0: 悬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对，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有文件呢。
0: 嗯，
3: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了。 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4: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4: 这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从宫中听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4: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去了？
0: 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0: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4: 你猜咋的
0: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些呢。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他吹他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1: 保证你的小脸呀、啊、
2: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不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你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往东走，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啊。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

0: 我上去了。爸，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退后，要点炸药了！
1: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是老张啊！
0: 是张局长啊！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咦，我刚起，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 哎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2: 哟，这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7: 老张，
9: 保重啊！
10: 慢走
9: 啊，
10: 保重，
11: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10: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啊、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呦，橘子，
0: 哦哦哦，哦，
2: 嗯，
0: 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
0: 了。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去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4: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哎呀，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
0: 何苦？衣服都汗透了，你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哎呦，给子女添负担。 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
0: 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 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 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
0: 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重大的二级。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 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1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临皋，师2等功。

0: 191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啊，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啊！
1: 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4: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3: 哎呀，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4: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3: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4: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3: 好像还真是啊。
4: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3: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5: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哦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7: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2: 哎，
0: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8: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9: 嗯
0: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9: 太好了
8: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
11: 我还听说呀。
10: 啊，
11: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12: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13: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12: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2: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3: 真是
12: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3: 是啊，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2: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3: 是呀，
14: 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2: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哎，拽着马尾巴走，走。
2: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7: 对，
8: 去天安门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9: 小满，起来，我背你啊。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罢免啊？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妖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保定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不能有一个人
9: 饿死。这条路给修着不想去着，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这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嗯。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

0: 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1: 哼，
0: 假的，
2: 胡说！
0: 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0: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0: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0: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0: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0: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0: 哎呀，拿走吧，
2: 给。
0: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0: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0: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0: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2: 你先
0: 听我解释、啊。
2: 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
0: 广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2: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2: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0: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可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
2: 快跑，快
0: 站站住站住站住，
2: 哎呀，
0: 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我跑后，
0: 我跑，快快快快，
2: 哎呀，快跑，快
0: 快快，不行，
2: 又怎么了？
0: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说这样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一起跑，
0: 快，
2: 哎呀，
0: 不
2: 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 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团伙呀、啊、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我车开了。
3: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4: 是。
3: 小管
5: 到，
3: 小碗
6: 到，
3: 小瓢
7: 到，
3: 小勺
8: 到。
3: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9: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10: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1: 我炒，
12: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搅了。
11: 我搅，
10: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11: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4: 开个玩笑啦！
9: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11: 干什么？
9: 请坐。
11: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4: 扇风，
11: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4: 班长啊？
9: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1: 对，我给他没收了。
9: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10: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1: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4: 拜个年。
9: 好，
11: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9: 打。
13: 三三二二细细细。
9: 喂，
13: 喂，
9: 一年没用停机了。
11: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4: 什么内容？
11: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4: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1: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4: 锵锵锵锵锵啊！
11: 30秒，
4: 30秒，
11: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11: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9: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4: 哎，班长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9: 啊？就是 啊，
11: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这个电话来了，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10: 到，
11: 大班你最小，你先来。
10: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11: 行，小飘，
12: 等等等等等，
11: 你来。
12: 是。
11: 准备计时。哎，班长
12: 啊，我想喝口水。
11: 啊，喝，喝。
12: 来，我还想喝口水。

0: 是爷爷呀、啊！爷爷呀、啊！爷爷爷爷爷！
1: 说话，讲话呀！他听不出来了，你看看。哎呀，你别哭啊！你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2: 我是孙子。我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1: 笑。
2: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你打了，
4: 你不打我打。
3: 喂。
5: 老豆，
4: 老豆是什么呀？
3: 哎，就是爸爸呀！
0: 哎呀，爸爸雷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3: 哦，磕也看不见啊。
0: 哎，家里怎么样啊？
3: 啊？好。
0: 对，行。哎呀！
4: 哎呀！时间到！
0: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3: 你们怎么不笑啊？
4: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2: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3: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哇塞！
4: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2: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4: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碎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2: 时间到啊！别难过啊！
4: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2: 班长，哎，小马还没打呢，小马来，来来，
6: 班长，我不打了。
2: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6: 我怕。
2: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6: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6: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啊？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
0: 哎，
2: 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都管不上这些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2: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3、2、1，
3: 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玻璃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们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克星下凡城。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7: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2: 问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5: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3: 好，咱们走着瞧。
8: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5: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3: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5: 写信？
3: 对，写信。

0: 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1: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1: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1: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1: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0: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1: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方长，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

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的先驱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我有一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的公司。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万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大嘴呀、啊！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骨癌？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喊什么

上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胖孙吃得，老板有大人吃掉，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在汪小梅的婚礼上，张云泉突然接到一个短信，是他放下酒杯急急地离开婚礼。是什么事儿让他这么着急呢？原来市区有个街道，有200多人聚众闹事。改革开放都20多年了，有什么事儿竟能让群众闹事呢？说起来啊，让人笑掉大牙。是为了建厕所。建厕所，对，泰州市人民政府为了创建文明城市，也为了给老百姓办实实在在的事儿，在全市开展一个将旱厕改为水厕的活动，也就是把过去的公共厕所改造成像楼房卫生间似的，用水一冲就起火的厕所。这是好事啊，怎么还发生冲突了呢？原来虽然旱厕改水厕受到家家欢迎，可是谁也不愿意把厕所建在自己家旁边。现在的城市啊，寸土寸金，哪有那么大空地儿让你建厕所呀？微山湖倒大了，可你把厕所盖在那儿，上回公厕得打的去，行吗？于是乎，泰州就出现了家家拥护改厕所，可家家又不让厕所建在自己家的旁边，不建厕所，这一片200多口人没地方排泄。老张这个信访局长连这事儿也得管，不管社会不安定啊，不管老百姓不满意啊，不管他心里别扭，不管他连睡觉都不踏实。那今天群众为什么闹事啊？原来施工单位刚刚建好的一个厕所又被人给推倒了，这可不是第一次了，是第四次了。没有厕所可苦了那些老弱病残的人，再赶上肠道炎，那可就麻烦了。张云泉赶到那儿的时候，人们还没有散去，他的到来，人们像是在大旱天看到了一丝云彩，期盼着他能给大家带来一场及时雨。老张看看被推倒的厕所，看着那一地的砖头瓦砾，看那一地的脏物到处流，心里发痛啊。他不由得想起了黄梅戏《六尺巷》讲述的故事。有一个宰相原籍的家里人为修一道墙，与邻居发生了争执，哪一家都想多占一分地，多为自己家争得哪怕是一寸墙基。一个是宰相府，一个是不惧上不怕官的人家，谁也不让谁，吵架动手也没有争出个高低输赢。宰相府的家人思来想去，想到了借宰相的名望压一压对方，怎么着咱家宰相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于是连夜修书一封送到京城诉说委屈，希望老宰相出面整整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家。老宰相看了书信后苦笑了一下，及时回信。家里人欢喜若狂啊，迫不及待拆开了信，只有一首七绝。这诗是这么写的：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是言简意赅，让人不能不深思不汗颜呢。是啊，今天咱们老祖宗修的万里长城还在，还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源源不断的跑来参观，可是当年主张修长城的人呢，早已化为一缕青烟了。 这绝不是对人生的消极，而是要人们正确对待名利，正确对待物质利益。有句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老张在对群众讲了上面这个戏剧故事后，不少的人点头称是，不好意思的离开了。可是还有的人怒气冲冲的僵持着，这也应了那句话了，人的思想工作最难做。按理说老张是信访干部，建厕所的事儿不归他管，可是他认为为人民办事没有分内分外，政府本来是要创建文明城市，这可好，满地脏物横流，哪谈得上文明啊。好在老张的口碑好，群众威信高，有人说局长你给我们拿主意吧。老张面对这个局面是哭不得笑不得，想来想去有了主意了。他采取折中的办法，将厕所建在离谁家都同等距离的位置。哎，这个主意大家一致同意，可是哪是居中的位置呢？张家说离我的近，李家说凭什么离你家远呢？真恨不得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老张要火了，别吵了，你们等着。他请了一个认识的瓦工，这个人不在这片，自然能一碗水端平。哎，你帮我量量，看看厕所盖在哪儿合适。哪知那个工人到这一看，捂着鼻子，对不起，你可别让我踩着脏水恶心呐、啊！你另请高明吧。得，36招走为上，怎么办？众人看着老张，老张看着众人，我也不管，让你们上榜去，看谁好过谁。可是不行啊，群众把你看成希望，不能让群众失望啊。于是的卷起裤腿，脱下鞋袜，手拿卷尺，扑哧一声跳到脏物中。众人惊呆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堂堂一个局长竟然干起逃粪工人干的事儿。有人高喊局长，哎，我给你们量量，你们相信吗？相信相信。一场难以解决的群众纠纷就这么化解了。可是老张回家，他妻子不干了，什么味儿？哦，我不小心掉袄那里去了。哎呀，你呀，都50多岁人，怎么连路都不会走啊？说着揪着耳朵把他拽出去了。老张只是傻笑笑。当妻子做好饭再一看，老张已经没影了，他上哪去了？原来刚才他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到天气预报，说明天将有大雨。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急他直拍脑袋呀，哎，我怎么给忘了呢？我得走。他噔噔噔噔噔离开了家，心急如焚，赶到大街上的一个桥洞。这个桥洞附近呢没有路灯，黑黢黢的，从外边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老张正要拿打火机照个亮，突然从里边发出声音，谁？冷不丁的把老张吓一跳，他低着脑袋钻进桥洞，就看见里边卷曲着一对老人。这对老人显出极度的不安，一个劲儿问，你是谁？我们可是穷人，没钱呢。大爷大娘，我是信访局的老张啊。哦，是领导啊。这是一对盲人夫妻，年过花甲，无儿无女，原先住在泰州北郊。前天呢一阵大风把他们的茅草屋掀翻了，老两口没辙了，互相搀扶着进了城，没地方去，只能找这个桥洞安身。下午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对老张说了，他因为太忙，现在才想起来，就赶紧跑来把盲人夫妻安排进附近的一个小旅社，又买了一斤包子给老两口送去，千嘱咐万叮咛， 让他们明天去找什么什么部门，这才放心回家。回家一开门，看见妻子正举着一把鸡毛掸子，怒目而视问：“上哪去了？是不是又掉到那里了？”张云全笑了，就把盲人夫妻的事儿说了一遍。妻子消气儿了：“哎呀，你怎么不叫我跟去呢？让人多担心呢。”到了第二天上班，那盲人老夫妻摸摸索索的来到信访局，找到张云全，说他们去了那个部门，可是领导不在。老张不信，抄起电话就找那个头头。哎，接电话的正是那个人，可是却打起了官腔。为了事情尽快解决，老张压着火，尽量轻松地说：“伙计啊，你读过一首诗吗？”“
3: 哦，什么诗啊？”“
2: 这是外国诗人描写盲人痛苦的诗。春天到了，到处开满了鲜花，可是我看不到它。”老张接着说：“世界上盲人是最为痛苦的，希望你们能够尽快解决他们的难处。”哪知那人听完之后哈哈一笑：“喂，我说张大局长啊，你是好心，可我这好歹也是级政府机关吧，啊，这事儿我们也不是不给解决，程序总是得讲吧。”“那您说怎么个程序吧？”“啊，由本人提出申请，再由居委会办事处复查，再由……”张云全急了，打断了对方：“够了，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饥呀！我敢说，如果你闭着双眼从家里走到单位，我敢说，你半路上就会被汽车撞死。你信不信？我现在命令你，如果下午四点，你还不能把这对盲人安排好，我就砸开你们站着的空房，把老人送进去。你，谁给你权利？谁给我的？老百姓，共产党。”说完这话，张云全感到无比的自豪痛快。俗话说邪不压正啊，那个部门的头头被张云全的一身正气镇服了，没到中午就把两个老人安排好了。下午的时候，泰州下起几十年少见的暴雨啊。当晚老张有事儿回家晚，正好路过那个桥洞，他看到桥洞已经灌满了水，人和车都过不去了。那一刻他不由得惊得出了一身汗。天哪，如果没有安排好那两个老人，他们晚上还在这儿的话，那他们就……那是对人民的犯罪啊。像这样的故事张云全很多很多，所以人们说，别看张局长平时笑眯眯的，要是较起真儿了，哼，比黑脸包公还凶呢。在群众面前，张云全是头老黄牛；在邪恶势力前，他又是一名铁骨铮铮的战士。1997年10月5日，国庆节刚刚过去，张云全得到报告，周围县的几十名出租车司机开着车直奔泰州而来，他们要到市政府上访。上访本是公民的一项权利，可是这些人目的不仅仅是要上访，是在个别人鼓动下实际要造成社会影响，要借助新闻媒体甚至借外国游客来向政府施加压力。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政府对来自基层的意见是认真听取的，可是我们要珍惜改革开放20年得来的不易成果。为了控制事态，张云全开着车就往郊区跑啊。等他赶到郊外一个较窄的路段时，把车一横，就像个立马横刀的大将军似的。他在这等着，没一会儿出租车队到了，他们一看，哎呦，有人挡路， 为首个大个子轰着油门往前顶张云泉，可张云泉就是不动，他大声说，大家有什么情况可以向我反映，我会尽快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局。这时有人喊，你他妈是干什么的？我是泰州市信访局局长张云泉，专门管这事儿的，你管不了，你让开不让开，你找死啊，你躲开。不行，张云泉说，除非你从我身上压过去。大个子探出脑袋，你知道我是从哪来的吗？我他妈是刚从山上下来的。张云泉笑了笑，掏出红本在这眼前晃了晃，那你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吗？从哪儿？你看好了。他把本在眼前一晃，那个人想看红本本是什么，就在这个功夫，好个张云泉，说是迟那是快，往前一伸，噌，一把就把大个子薅住了，并把车钥匙也拔了下来。那个大个子还想撒野，正在这阵儿，有几个交警赶来把他摁住。一场风波平息了，周围的群众自发的鼓起掌。事后有人关心的对老张说，张局啊，你这么大年岁怎么还冲在前头呢？张云泉笑了，我是党员，我不冲在前谁冲在前？那位说了，有危险吗？有，谁说和平时期没有硝烟没有牺牲啊？张云泉为了维护党和人民利益，每当危险到来时，他都站在第一排，冲在最前面。25年信访工作令他伤痕累累，他赤手空拳夺下过行凶者手上的利器，他的左手大拇指被精神病上访者咬伤了，留下终身伤残，他的左眼被打成重伤，视力从 1.5 急速降到 0.15， 几乎看不见东西。可是张云泉没有一丝丝后悔，他说，只要让我遇到了，我还会这么做。有人说，干纪检是人家看你脸色，干信访是你看别人脸色，这话虽说不恰当，可是说到了干信访的难处。干信访工作天天时时听到怨声骂声怒声吼声，看到是冷眼冷脸冷神情。但是张云泉说，不对，我听到了感激声，只要你为群众做出了实事。咱就说一段真实的事儿。那是2002年的五一节，泰州气温奇热，张云泉正在回老家探望90岁高龄父母的路上，突然接到个电话，他苦笑了笑对妻子说，你呀，代劳吧。妻子对这种情况早已习以为常，只是担心的说，你多注意啊。哎，又发生什么事了呢？是一支修路施工队和当地农民发生了冲突。原来村里一个小男孩在施工队旁边的水塘淹死了，这是个三代单传的孩子，这可就成了天底下第一大事。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这死亡的男孩是家里的心尖宝贝儿，又是三代单传，搁谁身上受不了。死者家属和村民将施工队团团围住，进进不去，出出不来，他们要讨个说法。施工队提出赔钱，他们不要，施工队提出把那水塘填了，他们不理，施工队提出厚葬孩子也不行。那他们到底要怎么样呢？人家说了，只要你们有人把这孩子给我们抱到那口水塘边就行，好让他早日脱生。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则是难上加难。这里牵扯到一个风俗，什么风俗呢？就是 青壮年横死了，就不能入祖坟，尤其是小孩子夭亡，那就更不吉利了。因为人小鬼大，传说小鬼最闹人，谁沾上他的魂灵谁倒霉。现在这孩子父母提出让施工队的人把孩子抱到水塘，分明是比载人登火星还难的事儿。施工队的人谁也不能干。不不不，放在这儿还挂着两小酒窝。这时张云泉走进鱼棚，看看那个孩儿。现在棚里特别热，孩子已经流出尸水。张云泉屏住呼吸，一看这孩子有七八岁，长得眉清目秀，嘴角还挂着两个小酒窝。张云泉扭头问孩子父母，要是有人把孩子抱回水塘，就一切了断了吗？孩子的父母坚信不会发生奇迹的，不跟着孩子沾亲带故，谁愿意抱他？除非他神经有毛病。他们点点头。张云泉靠近了孩子，然后扶下身来，轻轻的把孩子抱起来了。张云泉看看怀里的孩子，他像睡着了似的，对世间事物全然不知，他是那么乖巧，那么可怜，那么无助。老张从内心涌上了一股爱意，默默地念叨，孩子，你早日安息吧。说罢含着眼泪在孩子稚嫩的脸上吻了一口。啊，众人惊呆了，孩子的亲属惊呆了。老张发自内心的自然举动，人们看到了，人们不敢相信一个与孩子素不相识人竟吻了孩子。死者的亲属和父母感动了，他们刷跪下了，施工队的人刷也跪下了。死者的父母说，张局长，你是好官，清官，你是俺们老百姓的父母官，张局长，我们听你的。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对张云泉的评价就是一个字儿：好。这正是信访之海多风波，丹心一颗红似火，人称云泉真男子，巧用玉帛化干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2: 今天一上来，我先给您讲个小故事。有一个小伙子长得很是标致，要身材有身材，要长相有长相，父亲母亲疼他，姐姐哥哥呵护他，他从小就在蜜罐里生长，不愁吃不愁穿，就这样他渐渐的长大了。到了18岁，他学会了抽烟，四烟不抽，专抽什么玉溪小熊猫，一盒啊就是20多块。还学会了喝酒，最爱喝茅台五粮液，好家伙，一瓶就是几百元。抽烟多了，喝酒多了，又好吃懒做，一点活也不干，再不锻炼身体，身子骨可就出毛病了。今天这不好受，明天那不舒服，全是病。他又是个高消费，家里再有钱也让他败光了。可他天天老是还想着抽好烟喝好酒，就是没钱。这一天的晚上，他的眼前呢，突然来了一个老头。看着老头少说得有个80-90岁，留着长长的银须，精神矍铄，看着就是那么健康。 老头拎着一个大旅行包，拉开旅行包上的拉锁，嚯，里边全是装的100元面值的大票子，一沓一沓的，至少也有好几百万。他一看眼都红了，心想，好家伙，这么多钱呐，要是都给我就好了，够花大半辈子的。老头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就问他，小伙子，是不是很想要我的钱呢？是的，老爷爷。那好，你只要给我一个东西，我就给你20万。
3: 20万？好好好，你说，要什么？
2: 我要你一只胳膊。
3: 啥？胳膊？这
2: 怎么，你不给？
3: 给你一只胳膊，我成单条虎了，不能给。
2: 那好，我给你50万，你给我一条腿，怎么样？
3: 那也不能给。
2: 如此说来，你是不想要我的钱喽？
3: 我想要，可是……
2: 没有可是。再商量商量，你呀，切下一块肝，或是切下一块肺，要不切下一块胃，就是摘下一个腰子也行，给我，我给你100万，干吗？
3: 不干，行了您了。人家身上的零件除了这胳肢窝的毛，少了哪件都不行。
2: 老头听完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小伙子，你明白这点就行，以后不要再糟蹋自己身体，健康是最宝贵的，是用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3: 哎，老爷爷。
2: 再看老头早就不见了。
3: 哎，这碰见的是不是神仙呢？
2: 众位，我今天一上来为什么先说这个小故事呢？

西南地区最近的出海航道。这座城市到了夏季气温很高，尤其是今天，老天爷发了疯似的，好像他要把身上所有的热都恩赐给青州市，所以就跟下了火一样啊，暑气熏蒸，朔湿如金，人人都是挥汗如雨。有一个女人也是大汗淋漓，可是她的一颗心却很冷，就像是被一股凛冽的寒风吹得冷飕飕的，已经达到了冰点。她是谁呀？她叫齐月英，看她的年龄也就是40-45岁，脸上布满了愁云，分明是一副肠断魂消的样子。遇见什么大事了，他才能有这样的表情，有这样的心理？原来他是在跟他的丈夫怄气。好嘛，跟自己丈夫怄气，他丈夫怎么惹他了，招他了呢？原来他丈夫躺在床上，忽然让妻子去给他拿笔拿纸来。妻子很听话，马上送来纸和笔，他接过来在纸上写开了。妻子以为他在写信和记点什么，没理他。可是到了该吃药的时候，可他不吃，这才看见他那纸上写的两个字儿：遗嘱。诸位，要说一个人在生前写下自己的遗嘱，这也算是正常的事儿。可得分在什么时候啊？人人知道就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2:28，四川发生了8级大地震，重灾区汶川、北川、青川等地都因为道路堵塞、通讯中断而成为孤岛。咱中国一贯是以人为本，为了救人，部队出动，飞机悬空，伞兵空降，抢险救灾，话好说，嘴一张就出来了。可是地处山区，森林茂密，怪石横生，河水汹涌，在这种地方跳伞，危险可是太大了。所以不怕牺牲的空降兵在跳伞之前就写下了遗书。还有一种情况，人老了，可还有些财产，像房子啊、存款什么的，也是怕晚辈为财产而伤了亲情，就先立下遗嘱，对财产进行了合理的分配。可是我今天说的他叫韩远德，和妻子的年龄相仿，正是大好岁数，可称是英年。他干嘛要写遗嘱呢？这个韩远德是本市钦北区小董蚕种厂的一个司机。4年前的一天，忽然觉得身子很不舒服，没力气。他认为自己是累了，就没当回事，连医院都没去。哪知道一年以后，他觉得腰部又酸又疼，还发现自己尿液中居然有了泡沫，有了血，两条腿出现浮肿。他的这些症状被妻子看见了，拽着他到医院看医生。医生给他做了检查，结果出来了，他的病叫肾炎。如果刚发现还好，容易医治，但他来晚了，他的肾炎已经到了晚期。当时作为妻子的齐月英很是悲痛，可是他的表面上却显得很平静，对丈夫说：哎，你可不能有负担，我看10有8-9是误诊，别听他的，就算真是肾炎，真是到了晚期，又怎么了？我有个同学，他男人得了肾炎，也到了晚期，结果怎么样？吃了几个月的药就好了，没事儿。你呀，就把心搁到肚子里。他听了妻子这番话，备受感动，肾炎晚期呀，他又何尝不知道，如果再发展

0: 会有什么样结果呢？他知道的一清二楚。当然他更知道妻子是在安慰他，又减轻他心理上的负担。他也把自己的病啊说得无所谓，哎，没事儿，我知道没事儿，你啊可不能为我担心呐。嗯，看是多么恩爱的一对夫妻啊。从此韩远德就开始了治疗。如果他是个开公司的大老板，或者哪个大公司的总裁总经理什么的，那好办，有钱治呗。可他不是大款，只是一名司机，工薪阶层，因此他的工资在吃药后也就所剩无几。要是在家休息养病，那他的收入可就更少了。所以他带着这么重的病坚持去上班。夜里妻子躺在丈夫的身边哭着说，你不能再去工作了，我求求你，你真的不能。他打断了妻子的话，我的愿望也是你的愿望，咱不能落空啊。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没事，我扛得住，你就放心吧。那么他们夫妻有什么愿望呢？他们两个人没上过大学，因此想努力培养孩子，让孩子能走进高等学府。要是一个孩子还好办，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上学，所以他要带病去上班，还不是为了孩子吗？这就是慈父的一种心愿。在咱中国，父亲母亲还有很多的称呼，比如说父亲又叫爹、爸爸、阿爸、春庭、锁天、严亲等等，还有称狼爸的。怎么，父亲是狼爸，狼的爸爸？错了，这个狼可不是豺狼虎豹的那个狼，是新郎官的狼。爸呢，也不是爸爸的爸，是罢了的罢。宋朝有位大诗人叫黄庭坚，曾写了这样的两句诗：但得新年胜旧年，既如长在狼爸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年过年胜过往年过年，就如同与父亲长相守。哎，这回您听明白了吧？至于对母亲的称呼，那就更多了，像什么娘、妈妈、宣、宣堂、宣亲、北堂、慈言、慈为等等等等。如果一起称呼父母，大多都用一个词儿，严父慈母，就是说父亲严厉，母亲慈祥。父亲一般说来对子女老是不苟言笑，绷着脸的时候多。然而在父亲的眼里中可以体现出对子女的爱，而这种父爱对于子女来说可以认为是与伟大的母爱并驾齐驱。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韩远德已经病成了这个样子，可他还是为子女去上班去挣钱，难道这种父爱还不伟大？父亲如此，那他的子女们呢？因为父母怕影响他们学业，就瞒着他们。他们也知道父亲生了病，可具体是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他一概不知。可是老这么瞒着，哪能瞒得住呢？一天他的小女儿放学回家找东西，在无意间他看到了父亲的病历本，翻开一瞧呀，原来父亲得的是肾炎晚期。他一下子惊呆了，拿着病历本的那只手抖个不停。他叫韩瑜，可以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本来就是个特别爱笑的女孩子，因为从出生开始就没碰上过什么可以让她忧愁的事儿，父母是她遮风挡雨的两把伞。她笑得可好看了，两个眼角、两个嘴角往上一翘，这么一笑 这张脸啊就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可自从父亲一病，他的笑就少了。此时他那张脸变呆了，变傻了，变白了，白的就像是一张纸。还好他没有慌张，把病历本放回原处，然后去了一家医院，向一位老医生做了咨询，得知肾炎晚期，距离尿毒症只有一步之遥。怎么办？韩瑜他有主意，他和往常一样，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回到了家，趁父母不注意，他偷偷地告诉两个哥哥有急事儿，把两个哥哥叫出了屋，来到了附近的一片草坪，看着那翠绿的小草，他把父亲的病情说给了两个哥哥。大哥叫韩吹伟，本来坐在草坪的边上，一听这话噌就站起来了。爸得了这种病还到了晚期，他怎么还瞒着咱们呢？二哥叫韩吹国，眼泪刷就下来了。爸不让咱知道是怕咱担心，可是他怎么还上班呢？韩宇已哭成小泪人，我想爸瞒着咱是怕咱担心，怕咱分心耽误了上学。大哥说，还上学啊？再上学爸就没命了。他二弟说，可不是嘛，上学上学，把咱爸爸治病的钱都给花了，爸要没了，我们学出来爸还能看得见吗？韩瑜说，哥，可我们不上学就能救爸爸吗？怎么不能呢？二哥刚说了怎么不能几个字儿，就被大哥给打断了。大哥说，什么都不要说了，既然爸爸不让我们知道他的病情，肯定有他的道理，依我看咱哥仨就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好好学习爸爸才能安心。
1: 啊，哥哥，我们装不知道，爸爸病得这么重，亏你还是个男子汉。
0: 妹，那你说怎么办？
1: 我说，
0: 韩瑜说了，我说两个字儿，他没话了，他毕竟还小，把两个哥哥叫出来是想让哥哥拿主意，可他没想到哥哥问他怎么办，他真没词儿了。二哥说，妹，你也没办法啊，听哥的，有哥你呀什么事都不用管，你呀就好好学习就行了。两个哥哥不让他管，一方面是为他好，怕他耽误了上学，另一方面这哥俩是向着妹妹，不让他知道太多，哥两个互相使个眼色，显然是老大已经有了他的打算。就这样哥仨回了家，装着什么事都没发生，还别说装的还真挺像。可就在第三天，已经很晚了，大哥和小妹回来了，可是二哥却没回来。已经读大专的老大和老二还有小女儿都是很听话的孩子，如果谁是因为有什么事儿要晚回来，总是给父亲或者是母亲打个电话，父母也就不担心了。可今天老二没回来，也没有打电话，爹娘都很担心，生怕儿子出了什么事。可就在这两口子为二儿子担心的时候，大儿子拉着妹妹走了过来。老大说，爹的肾炎已经到了晚期，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当儿女的呢？娘一听这话，眼睛睁得大大的，哎，你们知道了？
2: 啊，知道了。
0: 爹问，你们怎么知道的？
1: 韩瑜说，是我那天偷看了你的病历本。
0: 爹听说女儿偷看了他的病历本， 并没有责怪他的宝贝女儿，却对妻子发了脾气。
1: 哎呀，你说你怎么就不把病历本放好呢？
0: 大儿子说，爹，您别责怪娘了，要责怪就该责怪你。您的病这么重，干嘛还瞒着我们？您是家里的顶梁柱，顶梁柱要是倒了，娘还有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您是怕我们影响了上学，可是爹，您要倒下去，没了您，我们就是学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再说没有大学的文凭就不能成才吗？再往低处说，就不活着了吗？这爹，一家人应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做儿女的也有责任。我看您别瞒着我们了，我们呢也不瞒您，我和二哥商量好了，都退了学，挣钱去，挣钱给您治病。
1: 啊，你
0: 爹，您别着急，我们从小到大没有不听话的时候，这回你也听我们一回行不行？我和二弟退学了，让妹妹念书。您放心，我二弟有个高中同学叫于浩，您认识，也知道于浩在广东打工，在那干得很不错。二弟给他打了电话，他让二弟过去了，今天二弟就去了，为了守在您身边。我在咱钦州也找到了工作，从明天起您在家里养病，不能再去上班了。
1: 对对对，我大哥说的对。
0: 韩瑜搭了话，你那不能再上班了。到了此时，当爹的做娘的还能说什么呢？作为老人还有什么比儿女有如此的孝心更高兴更骄傲的呢？所以两口子都是热泪盈眶。韩瑜本来为二哥这么晚还不回家而格外的担心，可当他知道了真相后，他真佩服两个哥哥。他猛然想到，那天大哥跟二哥使了个眼色，似乎恍然大悟，哦，原来在那个时候大哥就已经有了主意，他自愧不如。两个哥哥打工挣钱救父亲，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我也应该尽力啊，那么怎么能才救我的父亲呢？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何不这么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市以扎实有效的治理举措守护城市平安有序，以暖心细致的服务保障增进民生福祉，持续筑牢边境城市安全稳定和谐发展的坚实底色；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搭建志愿服务平台，开展文明实践加文明旅游文明服务活动，以暖心服务迎接八方来客。珲春市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红线意识，聚焦安全生产、市场监管、城市运维、应急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精细化治理、全方位保障、全覆盖排查，以扎实有效的治理举措守护城市平安有序，以暖心细致的服务保障增进民生福祉，持续筑牢边境城市安全稳定和谐发展的坚实底色。全市持续健全安全生产常态化排查整治长效机制，紧盯景区场馆、餐饮商超、农贸市场、交通枢纽、民宿酒店、易燃易爆企业、在建工地等重点场所和关键领域，开展常态化拉网式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建立问题台账、责任台账、整改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常态化回头看，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领导代班值守制度，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消防救援、应急避险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应急指挥、快速响应、现场处置能力，全年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公安、交管、市场监管、消防、环卫、市政、文旅等各职能部门常态化全员在岗履职，扎实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公安交警持续优化主次干道、景区周边、口岸路段、高速出入口交通疏导，严查交通违法行为，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顺畅。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抽检、物价巡查、特种设备安全检查，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假冒伪劣、违规经营等行为，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和游客消费安全、饮食安全。环卫市政部门加大日常

0: 扫保洁，设施巡检养护频次，全天候保障城市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基础设施完好运行。同时，全市持续优化文旅志愿服务体系，组织志愿者在景区、商圈、交通节点开展咨询引导、便民帮扶、应急救助等暖心服务，及时解决群众和游客急难筹办问题，全方位提升城市服务品质和精细化治理水平，用细致服务彰显滨城温度，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国庆假期，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搭建志愿服务平台，于9月30号至10月7号在高铁珲春站、春化边境检查站、桦树卡口等地开展文明实践加文明旅游、文明服务活动，多方力量齐聚城市窗口，以暖心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1: 本次活动整合社会组织、文艺团体、大学生志愿者及爱心群众等力量，集中开展多样化文明实践服务，现场设置文旅推介、交通引导、美食体验、非遗展示、便民服务等特色板块，同步上演精彩文艺汇演，发放文明城市宣传资料，引导游客文明出行、文明旅游。在高铁站与边境卡口服务点位，志愿者们坚守岗位，耐心为过往游客答疑指路，推介珲春文旅资源，一系列贴心举措切实提升往来游客出行体验，以志愿力量擦亮城市文明名片，用心扮亮对外展示的城市窗口，展现珲春文明风貌。
2: 国庆假期游客增多，我们守在高铁站，希望用热情服务向外地游客介绍珲春美景与文化，倡导文明旅游，让大家感受到边境城市的温暖。
3: 卡点便民服务站常年备有医疗箱、急救药品、热水，随时为游客群众提供应急帮助。我们在做好边境管控、便民服务的同时，积极向游客推介珲春本地文旅资源，以边境平安护航沿线旅游。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举国欢庆，共贺华诞。在万众瞩目、阖家团圆的十一国庆假期，当大街小巷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当城市乡村沉浸在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中，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步履不停。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扎根一线岗位，以在岗履职诠释责任，以默默坚守守护安宁，以实干担当献礼祖国，用平凡的坚守勾勒出城市最美的底色，汇聚成新时代奋进中国的温暖力量。记者走进街头巷尾各行各业，倾听一线劳动者的国庆心声和劳动故事。
4: 国庆我在岗，护林不打烊，我们扎根珲春边境林区，坚守防火一线，用脚步丈量林海，用坚守守护平安，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
5: 祝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国庆我在岗，平安有我。
6: 金秋庆丰收，喜迎国庆节，我会扎根边境一线，抓好乡村产业，用实干建设好咱们的边境乡村，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7: 岁月静好，你我安康，愿祖国山河无恙，祝祖国繁荣昌盛。
8: 珲春市森林火灾预防中心，祝伟大祖国
9: 繁荣昌盛，蒸蒸日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0: 洋炮边境派出所，
9: 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国庆我在岗，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当前正值秋季森林防火关键期，面对严峻森林防火形势，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珲春林业有限公司强化火源管控和火灾隐患治理，加大对重点地区巡护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全力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入秋以来，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珲春林业有限公司提前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扑火队员、瞭望员、检查员全部到岗，消防车辆、各类扑灭火机具全部检修完毕并部署到位，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准备。同时，在重点林区主要路口加强进山车辆人员检查，及时排除火灾隐患。他们还加大宣传力度，强化群众防火宣传教育，全面提升群众森林防灭火意识，积极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治浓厚氛围。
11: 进入秋季防火期以来，

0: 临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20名破队员全员在岗，对入山人员进行火源管控、宣传引导，开展辖区日常巡护和隐患排查，严防森林火灾发生。
1: 市场是城市最具烟火气的民生窗口之一。连日来，珲春市多部门聚焦东市场环境乱象、通行拥堵、管护薄弱等问题，精准发力，精细整治，长效管护，持续推动东市场环境提质、秩序提档、服务升级，让老旧市场焕发文明新颜，以实际行动助力城市文明创建。珲春市东市场建成年代久远，卫生死角、杂物堆积、占道经营、交通拥堵等问题长期存在。借着创城攻坚契机，珲春市组织环卫工人进行了全面清扫，清理卫生死角，使用高压水枪反复冲刷地面，清除陈年积垢，保障环境干净整洁。珲春市还集中力量，对市场及周边区域占道经营、店外堆放等问题进行拉网式排查，坚持现场发现、现场整改、现场规范，引导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营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针对车辆乱停乱放等顽疾，安排专人现场引导车辆到指定区域停放，在保障车辆通行畅通的同时，兼顾商户经营需求，方寸市场尽显大民生。珲春市坚持治理与服务双向发力，如今市场环境更干净，秩序更规范，群众更舒心，以细微处的文明提升交出有温度、有质感的创城民生答卷。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近日，珲春市泾河街道希望社区组织开展了环境卫生集中清理行动，全力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
3: 下一步，希望社区将以创城行动为契机，集中力量对辖区环境进行整理整治，希望通过改善人居环境、消除安全隐患，为居民打造一个更加安全、整洁、舒心的家园。
4: 珲春市第六小学近日举办了一年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开笔礼家长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走进校园，共同见证孩子们入学启蒙的重要时刻。
5: 我们迎来了开笔礼，一撇一捺学写人字，开启我们的读书时光。从今往后，我们要好好学习，快乐成长，做自信乐观的小学生。
6: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7: 上回书说到，韩瑜的两个哥哥为给父亲治病，双双退学都去打工。韩瑜既佩服又着急，哥哥都去挣钱去了，我应该为父亲做点什么呢？对，应该这么办。他怎么办呢？放弃了上高中考大学的机会，去民族师范学校就读。要说两个儿子都去打工了，挣的钱也都给父母，这不挺好吗？特别是他写遗嘱，妻子齐月英就大吃一惊。你写什么遗嘱啊？你是在咒自己？是啊，韩远德说，我相信这病也能治好，可是我得的是尿毒症，儿女孝顺，挣钱养家给我治病，可还是不够啊。我治病的钱，一个礼拜要血透两次，不算吃药，一个月下来光透析就花5000元呢。那也不要紧，就是砸锅卖铁卖房子也给你治病。嗨，怎么治？换肾呢？要换肾呢？一个肾得多少钱？手术费得多少钱？为了我，咱们家已经借了不少钱。你不是不知道，10万呢。我不能再借了。我要是死了，父债子还。你知道吗？不能再给儿女添麻烦了。齐月英听了，掉下眼泪。不是他一个人流眼泪，还有一个人，谁？站在门外的 他们的女儿韩瑜。此时韩瑜已经从师范学校毕业，现在在钦北区小董镇中心小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可是临时代课，不是正式的。在这期间，也就是从那年知道父亲是肾炎晚期，两个哥哥打工开始，他就开始控制自己的花钱。他在师范学校吃饭，一天的伙食费不会超过3块钱。诸位，3块钱呢、啊、现在去哪个餐馆吃饭，要碗西红柿鸡蛋汤也得收你7-8块钱。可想而知，这3块钱能吃着什么呢？他不但勒自己的肚子，放着学就往家跑，因为两个哥哥连娘都去打工挣钱了，他要赶紧回家尽心尽力照顾父亲。尽管如此，他父亲的病情还是发展了，已经转成尿毒症。韩瑜听见父母说的话，他控制住自己悄悄走出来，瞒着父母把两个哥哥找了来。二哥从广东赶回来，先没回家，直接跟大哥小妹见了面。听小妹说了那天父母的对话，哥三个都掉下眼泪。韩瑜说，你们听听，爸爸都这样了，他还怕将来父债子还呢。说的这儿大哭不止。大哥说，咱父亲太仁慈了，即便是父债子还也是应该的，换肾一定换肾救爸爸。二哥说，当然了，爹要活下来也只有换肾了。我身上就有，我是的儿子，摘下一个肾救爸爸。啊，大哥他急了，把眼睛一瞪，也是因为一着急，这两个眼睛瞪的整个像两个鹌鹑蛋。我行的，给爹换肾也应该用我的肾，没你的事儿。韩瑜说，大哥二哥，你们是男人，以后还要挑家过日子，再说甭管摘了你们俩谁的肾，交女朋友都困难，我是女孩子，没这方面的顾虑，爸还是用我的肾，我是老大，应该摘我的肾给爸，我身体最棒，用我的肾，我是女孩子，摘我的肾正合适，还是用我的，用我的，用我的。韩瑜急了，大哥二哥别争了，还是用我的肾救爸，你们俩要是不答应啊，哼，我就离家出走，急死你们俩。老大说，你走，我跟你二哥是着急，可咱爸就不着急了吗？他一着急病就更重了。是啊，你傻呀小妹呀、啊、咱妈要是急个好歹的，你就成了咱们家的罪人，那可怎么办呢？就得用我的肾。这哥仨从小到大也没有争吵过，可这次为了给父亲捐肾，好嘛，你一言我一语，争个面红耳赤。咱中国有句老话，家贫出孝子，他家本来不算穷，可让他父亲这么一折腾，欠下了不少的钱，自然也就成了穷人家。三个子女争着给父亲捐肾，正应了那句话，家贫出孝子，你说是不是？就这三个人争吵的时候，可就被不远的一个人听个盲耳，这个人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啊，感动不已。这人是谁我先不表，也算是留个悬念。再说这三个人争来争去没争出结果，可甭管是老大老二还是小妹妹，他们心里呀、啊、都有个小算盘，谁都有个小九九。他们知道给爹捐肾用亲人的肾最好，为什么呢？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捐肾的和受肾人两个人肾必须匹配才行，如果不匹配根本就用不了，而亲人捐肾匹配成功率最高。二是用亲人捐肾可以节省不少钱。这哥仨来个你瞒着我，我瞒着你，都悄悄的去。

院做了化验，可他们都不知道，在他们之前，妈妈也做了化验，可结果不理想，不能匹配。那他们哥仨做化验的结果呢？有合格的吗？有，谁呀？小妹韩瑜，她脸上露出了微笑，是因为她看到了父亲有生的希望。就在昨天，父亲病情恶化，三个子女强行把老人送进医院。哪家医院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1医院。可这181医院不在钦州市，在哪儿呢？大约离这有500公里的桂林市。对于韩远德的妻子和子女说，别说是500公里，就是5000公里也阻挡不了他们。这座医院确实不错，位于桂林市中心，坐落在漓江之滨，象山之路，是大医院。住进好医院，妻子也好，子女也好，心里都踏实许多。可是也来了麻烦。怎么呢？韩宇已经化验过了，可进来181还得化验。还好化验的结果与在钦州化验的结果一样，适合把他的一个肾摘下来移植到他父亲身体里。可是爹死也不答应，他说，阿瑜啊，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你的心意爸爸领了，但说什么我也不会要你的肾呢。爸爸，为什么？唉，爸已经46了，有过美好的童年，得到过父爱和母爱。更让爸感到欣慰的是，有你妈这么个好妻子，有你两个哥哥和你这么孝顺的孩子，该有的都有了，够了，足够了。不，韩瑜的泪水流了下来。爸，您46岁，不是76啊，说什么够了？你见到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了吗？没见到隔辈人，告诉我，你甘心吗？这，乖女儿啊，你说的对，爸是没见到第三代人，可这不是爸要你肾的理由啊。爸最了解你，一打针就哭鼻子。说到这儿，脸上掠过一丝的笑，你知道吗？爸用了你的一个肾，你就少了一个肾。人是老天爷造出来的，身上该有什么器官，可都是经过周密设计的。如果少了一个肾，没问题。韩瑜说的嘎嘣脆，只要还有一个肾，就能正常工作。阿瑜，别说了，你就是说出大天，爸也不要你的肾呐。韩瑜一听爸的话说的这么肯定，他双膝一弯，扑通跪下了，同时掏出一张纸。爸，你看这个。你这是干嘛呀？起来。他接过这张纸一看，可就愣了。你爸，你要是不答应换我的肾，我就这么跪下去，反正你也看到了，我的辞职信也写好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不再上班了，就这样日日夜夜的跪在你的病床前。我的乖女儿，你起来吧。韩远德这个当爸的实在受不了女儿给自己上的刑罚。什么刑？跪刑啊。男儿有泪不轻弹，他是失声痛哭。乖女儿，爸听听听你的就是了。哎，韩瑜站了起来，赶紧给父亲擦眼泪。爸，是您和妈给了我生命，又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三人拉扯大，我们做儿女的给您一个肾不应该吗？这还叫个事儿吗？等换完了肾，
您身体恢复了，就过好日子吧。他们父女俩说的话早被做了记录。怎么还有录像机吗？不是，赶巧了，肾移植专家刘教授和一位护士正要来看韩远德，还没有进病房就听见了妇女的对话。他们没进来，继续在外边听，一直听到了自己都掉下了眼泪，直到韩远德答应了女儿给他换肾的要求，问题解决了。刘教授去了院长办公室，把刚才听到的讲给了院长。在这之前，刘教授还从齐月英的嘴里听到了一些家里人情况，他也讲了出来。院长听了很受感动，就马上召开了院领导开会，做出了决定，韩远德的住院费、手术费、化验费、药费减收1/3。这1/3啊，可不是小数目，不说别的，光是手术费就少收近20000元。就因为181医院有此善举，院领导请来了媒体，目的是借助媒体的力量，希望社会能给予他一家帮助。当时报道这件事的媒体可不少，真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有一位黄志元先生，是一位跨国公司的总裁，当时正在印度尼西亚，他紧急批示，立即拨出100000元人民币捐赠，以表达我们对韩瑜小姐的尊敬。要说媒体的力量是大，可是呢，如果韩瑜没有令无数人感动的所作所为，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吗？不可能。我说了这么半天了，也该说说韩瑜摘肾给父亲的那一刻了。那是在2003年的1月24日，韩瑜被推进了手术室，正是那位刘教授主刀。可就在见到了手术台上的韩瑜瞬间，他的手居然软了。当大夫还有手软呢，那还能下手术刀吗？事后他说，我做过许多例肾脏移植手术，可谓轻车熟路，可面对这位18岁的美丽女孩，我却于心不忍，迟迟下不了刀啊。这是他的真心话。就在当时，见刘教授还不动手，韩瑜说，刘教授，我请您快点动手吧，我不怕痛，真的，这是我最幸福的一刻，我感到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很滚烫，都在跳动。就他这一番话语说的，竟然让在场所有医护人员的眼圈都红了。刘教授开始摘取他的左肾了，非常顺利，只用了10几分钟，而植入韩远德的身体却用了5个多小时。怎么用这么长时间呢？原来刘教授用了当时国内比较先进的利用腹腔镜取肾技术。腹腔镜取肾技术，这种技术的特点是切口小，损伤少，但手术时间相对长一些。哦，原因在这儿了。刚把韩瑜的肾植入父亲的身体，可能是父女血脉相连的原因吧。只过了30秒钟，啊，这个肾就开始工作了，有尿液产生了。手术成功了，父亲哭了，女儿哭了，在手术室外的母亲和两个儿子紧紧地抱在一起也哭了。此时他一家人的泪水是最幸福的。

0: 我一辈子不谈恋爱，还能省下不少的嫁妆钱呢。父亲一听啊，扑哧笑了，你这孩子不谈恋爱，我还怎么能看见外孙子啊？好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女儿跟父亲幽默了一把，父亲又回敬了一个幽默。瞧着爷俩都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你可别看韩瑜说一辈子不谈恋爱，可追他的人不少，他的事迹在许许多多的媒体上出现，也就有不少白马王子给他写信。干嘛呀？要与他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追他的不光是大陆的小伙子，还有许多海外来客呢。一位美国知名大学的博士甚至表示愿意到中国，还愿意倒插门做上门女婿，和他一起孝敬老人，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可他一一的谢绝了，一是因为自己还小，二是要再多陪父亲几年。韩瑜捐肾救父，在咱中国是第一例呀、啊！在这之前没有先例，真是孝女。韩瑜捐肾这事情，手术前没有告诉学校领导，只说请假，说是去照顾做手术的父亲。不想学校领导和师生们在报纸上看到了他捐肾救父一事，也格外感动。光是感动吗？还很骄傲呢，因为韩瑜是他们学校的老师啊。这一天，韩瑜回了学校，全校的1900多个学生手捧鲜花在校园门口夹道欢迎他，他很激动，是热泪盈眶。还是在这一天，校领导告诉他已被批准转为正式教师，他很激动，热泪盈眶。还是在这一天，全镇的10000多名学生都掏出了口袋里的零花钱，凑到一起，韩老师钱不多，您就用它买点营养品补补您的身子吧。他很感动，是热泪盈眶。还是在这一天，他回家后收到一张汇款单，不多，200元。汇款单上有留言，上边写：韩瑜老师，您的事迹让我万分感动，我知道您父亲的后续治疗还需要用钱，我不是大款，但我可以保证从这个月开始每个月给您寄去200元，用我的微薄之力帮你度过难关。他很感动，是热泪盈眶。这个人呢，说每个月都给他寄200元，后来寄了吗？不但寄了，有一次因为出差晚寄了几天，还向他道歉了，他又感动了。哎，给他寄钱的人怎么知道他家地址呢？你还记得吗？我在前面的书里介绍他们兄妹三人为谁给父亲捐肾的事儿，争得面红耳赤，旁边一个人听个盲耳。对，就是这个人。当时这个人等他们兄妹回家的时候就来个跟踪，记下了他家的地址。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别说是我呀，连韩瑜现在都不清楚。他经过多方寻找，最后也只知道这位先生姓包，家在上海。听众朋友们，韩瑜的事迹传遍了千家万户，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古有木兰替父从军，今有韩瑜捐肾救父。两个女子虽不生在一个时代，却是同样的伟大。这正是子女行孝献爱心，韩瑜捐肾救父亲，道德风范传万里，24孝天心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同人共产主义远方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3: 上回书咱们说到，在汪小梅的婚礼上，张云泉突然接到一个短信，是他放下酒杯急急地离开婚礼。是什么事儿让他这么着急呢？原来市区有个街道，有200多人聚众闹事。改革开放都20多年了，有什么事儿竟能让群众闹事呢？说起来啊，让人笑掉大牙。是为了建厕所，建厕所，对，泰州市人民政府为了创建文明城市，也为了给老百姓办实实在在的事儿，在全市开展一个将旱厕改为水厕的活动，也就是把过去的公共厕所改造成像楼房卫生间似的，用水一冲就起活的厕所。这是好事啊，怎么还发生冲突了呢？原来虽然旱厕改水厕受到家家欢迎，可是谁也不愿意把厕所建在自己家旁边。现在的城市啊，寸土寸金，哪有那么大空地儿让你建厕所呀？微山湖倒大了，可你把厕所盖在那儿，上回公厕得打的去，行吗？于是乎，泰州就出现了家家拥护改厕所，可家家又不让厕所建在自己家的旁边，不建厕所，这一片200多口人没地方排泄。老张这个信访局长连这事儿也得管，不管社会不安定啊，不管老百姓不满意啊，不管他心里别扭，不管他连睡觉都不踏实。那今天群众为什么闹事啊？原来施工单位刚刚建好的一个厕所又被人给推倒了，这可不是第一次了，是第四次了。没有厕所可苦了那些老弱病残的人，再赶上肠道炎，那可就麻烦了。张云泉赶到那儿的时候，人们还没有散去，他的到来，人们像是在大旱天看到了一丝云彩，期盼着他能给大家带来一场及时雨。老张看看被推倒的厕所，看着那一地的砖头瓦砾，看那一地的脏物到处流，心里发痛啊。他不由得想起了黄梅戏《六尺巷》讲述的故事。有一个宰相原籍的家里人为修一道墙，与邻居发生了争执，哪一家都想多占一分地，多为自己家争得哪怕是一寸墙基。一个是宰相府，一个是不惧上不怕官的人家，谁也不让谁，吵架动手也没有争出个高低输赢。宰相府的家人思来想去，想到了借宰相的名望压一压对方。怎么着，咱家宰相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于是连夜修书一封送到京城诉说委屈，希望老宰相出面整整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家。老宰相看了书信后苦笑了一下，及时回信。家里人欢喜若狂啊，迫不及待拆开了信，只有一首七绝。这诗是这么写的：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是言简意赅，让人不能不深思不汗颜呢。是啊，今天咱们老祖宗修的万里长城开赛，还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源源不断的跑来参观， 可是当年主张修长城的人呢，早已化为一缕青烟了。这绝不是对人生的消极，而是要人们正确对待名利，正确对待物质利益。有句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老张在对群众讲了上面这个戏剧故事后，不少的人点头称是，不好意思的离开。可是还有的人怒气冲冲的僵持着，这也应了那句话了，人的思想工作最难做。按理说老张是信访干部，建厕所的事儿不归他管，可是他认为为人民办事没有分内分外，政府本来是要创建文明城市，这可好，满地脏物横流，哪谈得上文明啊。好在老张的口碑好，群众威信高，有人说局长你给我们拿主意吧。老张面对这个局面是哭不得笑不得，想来想去有了主意了。他采取折中的办法，将厕所建在离谁家都同等距离的位置。哎，这个主意大家一致同意，可是哪是居中的位置呢？张家说离我的近，李家说凭什么离你家远呢？真恨不得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老张要火了，别吵了，你们等着。他请了一个认识的瓦工，这个人不在这片，自然能一碗水端平。哎，你帮我量量，看看厕所盖在哪儿合适。哪知那个工人到这一看，捂着鼻子，对不起，你可别让我踩着脏水恶心呐、啊！你另请高明吧。得，36招走为上。怎么办？众人看着老张，老张看着众人。我也不管，让你们上访去，看谁好过谁。可是不行啊，群众把你看成希望，不能让群众失望啊。于是他卷起裤腿，脱下鞋袜，手拿卷尺，扑哧一声跳到脏物中。众人惊呆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堂堂一个局长竟然干起逃粪工人干的事儿。有人高喊局长，哎，我给你们量量，你们相信吗？相信相信。一场难以解决的群众纠纷就这么化解了。可是老张回家，他妻子不干了，什么味儿？哦，我不小心掉袄那里去了。哎呀你呀，都50多岁人怎么连路都不会走啊，说着揪着耳朵把他拽出去了。老张只是傻笑笑。当妻子做好饭再看，老张已经没影了，他上哪去了？原来刚才他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到天气预报，说明天将有大雨。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急他直拍脑袋呀，哎，我怎么给忘了呢？我得走。他噔噔噔噔噔离开了家，心急如焚，赶到大街上的一个桥洞。这个桥洞附近呢，没有路灯，黑黢黢的，从外边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老张正要拿打火机照个亮，突然从里边发出声音，谁？冷不丁的把老张吓一跳。他低着脑袋钻进桥洞，就看见里边卷曲着一对老人。这对老人显出极度的不安，一个劲儿问，你是谁？我们可是穷人，没钱呐。大爷大娘，我是信访局的老张啊。
4: 哦，是领导啊。
3: 这是一对盲人夫妻，年过花甲，无儿无女，原先住在泰州北郊。前天呢，一阵大风把他们的茅草屋掀翻了，老两口没辙了，互相搀扶着进了城，没地方去，只能找这个桥洞安身。下午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对老张说了，他因为太忙，现在才想起来，就赶紧跑来把盲人夫妻安排进附近的一个小旅社。 又买了一斤包子给老两口送去，千嘱咐万叮咛让他们明天去找什么什么部门，这才放心回家。回家一开门，看见妻子正举着一把鸡毛掸子怒目而视，问上哪去了，是不是又掉到那里了。张云全笑了，就把盲人夫妻的事儿说了一遍。妻子消气了，哎呀，你怎么不叫我跟去呢，让人多担心呢。到了第二天上班，那盲人老夫妻摸摸索索的来到信访局，找到张云全，说他们去了那个部门，可是领导不在。老张不信，抄起电话就找那个头头。哎，接电话的正是那个人，可是却打起了官腔。为了事情尽快解决，老张压着火尽量轻松地说，伙计啊，你读过一首诗吗？哦，什么诗啊？这是外国诗人描写盲人痛苦的诗。春天到了，到处开满了鲜花，可是我看不到它。老张接着说，世界上盲人是最为痛苦的，希望你们能够尽快解决他们的难处。哪知那人听完之后哈哈一笑，喂，我说张大局长啊，你是好心，可我这好歹也是级政府机关吧，啊，这事儿我们也不是不给解决，程序总是得讲吧。那您说怎么个程序吧？由本人提出申请，再由居委会办事处复查，再由……张云全急了，打断了对方，够了，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饥呀！我敢说，如果你闭着双眼从家里走到单位，我敢说你半路上就会被汽车撞死，你信不信？我现在命令你，如果下午四点你还不能把这对盲人安排好，我就砸开你们站着的空房，把老人送进去。你谁给你权利？谁给我的？老百姓，共产党。说完这话，张云全感到无比的自豪痛快。俗话说邪不压正啊，那个部门的头头被张云全的一身正气镇服了，没到中午就把两个老人安排好了。

在邪恶势力前，他又是一名铁骨铮铮的战士。1997年10月5日，国庆节刚刚过去，张云泉得到报告，周威县的几十名出租车司机开着车直奔泰州而来，他们要到市政府上访。上访本是公民的一项权利，可是这些人目的不仅仅是要上访，是在个别人鼓动下实际要造成社会影响，要借助新闻媒体甚至借外国游客来向政府施加压力。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政府对来自基层的意见是认真听取的，可是我们要珍惜改革开放20年得来的不易成果。为了控制事态，张云泉开着车就往郊区跑啊。等他赶到郊外一个较窄的路段时，把车一横，就像个立马横刀的大将军似的。他在这等着，没一会儿出租车队到了，他们一看，哎呦，有人挡路，为首个大个子轰着油门往前顶张云泉。可张云泉就是不动，他大声说，大家有什么情况可以向我反映，我会尽快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局。这时有人喊，你他妈是干什么的？我是泰州市信访局局长张云泉，专门管这事儿的，你管不了，你让开不让开，你找死啊，你躲开。不行，张云泉说，除非你从我身上嫁过去。大个子探出脑袋，你知道我是从哪来的吗？我他妈是刚从山上下来的。张云泉笑了笑，掏出红本在这眼前晃了晃，那你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吗？从哪儿？你看好了。他把本在眼前一晃，那个人想看红本本是什么，就在这个功夫，好个张云泉，说是迟那是快，往前一伸，噌，一把就把大个子薅住了，并把车钥匙也拔了下来。那个大个子还想撒野，正在这阵儿，有几个交警赶来把他摁住。一场风波平息了，周围的群众自发的鼓起掌。事后有人关心的对老张说，张局啊，你这么大年岁怎么还冲在前头呢？张云泉笑了，我是党员，我不冲在前谁冲在前？那位说了，有危险吗？有，谁说和平时期没有硝烟没有牺牲啊？张云泉为了维护党和人民利益，每当危险到来时，他都站在第一排，冲在最前面。25年信访工作令他伤痕累累，他赤手空拳夺下过行凶者手上的利器，他的左手大拇指被精神病上访者咬伤了，留下终身伤残，他的左眼被打成重伤，视力从 1.5 急速降到 0.15， 几乎看不见东西。可是张云泉没有一丝丝后悔，他说，只要让我遇到了，我还会这么做。有人说，干纪检是人家看你脸色，干信访是你看别人脸色，这话虽说不恰当，可是说到了干信访的难处。干信访工作天天时时听到怨声骂声怒声吼声，看到是冷眼冷脸冷神情。但是张云泉说，不对，我听到了感激声，只要你为群众做出了实事。咱就说一段真实的事儿。那是2002年的五一节，泰州气温奇热，张云泉正在回老家探望90岁高龄父母的路上，突然接到个电话。他苦笑了笑对妻子说，你呀，代劳吧。妻子对这种情况

况早已习以为常，只是担心地说：“你多注意啊！”哎，又发生什么事了呢？是一支修路施工队和当地农民发生了冲突。原来村里一个小男孩在施工队旁边的水塘淹死了。这是个三代单传的孩子，这可就成了天底下第一大事。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这死亡的男孩是家里的心尖宝贝儿，又是三代单传，搁谁身上受不了。死者家属和村民将施工队团团围住，进进不去，出出不来，他们要讨个说法。施工队提出赔钱，他们不要。施工队提出把那水塘填了，他们不理。施工队提出厚葬孩子也不行，那他们到底要怎么样呢？人家说了，只要你们有人把这孩子给我们抱到那口水塘边就行，好让他早日脱生。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则是难上加难。这里牵扯到一个风俗，什么风俗呢？就是青壮年横死了就不能入祖坟，尤其是小孩子夭亡，那就更不吉利了。因为人小鬼大，传说小鬼最闹人，谁沾上他的魂灵谁倒霉。现在这孩子父母提出让施工队的人把孩子抱到水塘，分明是比载人登火星还难的事儿。施工队的人谁也不能干。不不不，放在这儿还挂着两小酒窝。这时张云泉走进鱼棚，看看那个孩儿。现在棚里特别热，孩子已经流出尸水。张云泉屏住呼吸，一看这孩子有七八岁，长得眉清目秀，嘴角还挂着两个小酒窝。张云泉扭头问孩子父母，要是有人把孩子抱回水塘，就一切了断了吗？孩子的父母坚信不会发生奇迹的，不跟着孩子沾亲带故，谁愿意抱他？除非他神经有毛病。他们点点头。张云泉靠近了孩子，然后伏下身来，轻轻地把孩子抱起来了。张云泉看看怀里的孩子，他像睡着了似的，对世间事物全然不知，他是那么乖巧，那么可怜，那么无助。老张从内心涌上了一股爱意，默默地念道：“孩子，你早日安息吧。”说罢含着眼泪在孩子稚嫩的脸上吻了一口。啊！众人惊呆了，孩子的亲属惊呆了。老张发自内心的自然举动，人们看到了，人们不敢相信，一个与孩子素不相识人竟吻了孩子。死者的亲属和父母感动了，他们刷跪下了，施工队的人刷也跪下了。死者的父母说：“张局长，你是好官，清官，你是俺们老百姓的父母官。张局长，我们听你的。”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对张云泉的评价就是一个字儿：好。这正是信访之海多风波，丹心一颗红似火，人称云泉真男子，巧用玉帛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2: 今天一上来，我先给您讲个小故事。有一个小伙子长得很是标致，要身材有身材，要长相有长相，父亲母亲疼他，姐姐哥哥呵护他，他从小就在蜜罐里生长，不愁吃不愁穿，就这样他渐渐的长大了。到了18岁，他学会了抽烟，四烟不抽，专抽什么玉溪小熊猫，一盒啊就是20多块，还学会了喝酒，最爱喝茅台五粮液，好家伙，一瓶就是几百元，抽烟多了，喝酒多了，又好吃懒做，一点活也不干，再不锻炼身体，身子骨可就出毛病了。今天这不好受，明天那不舒服，全是病。他又是个高消费，家里再有钱也让他败光了。可他天天老是还想着抽好烟喝好酒，就是没钱。这一天的晚上，他的眼前呐，突然来了一个老头，看着老头少说得有个80-90岁，留着长长的银须，精神矍铄，看着就是那么健康。老头拎着一个大旅行包，拉开旅行包上的拉锁，嚯，里边全是装的100元面值的大票子，一沓一沓的，至少也有好几百万。他一看眼都红了，心想，好家伙，这么多钱呐，要是都给我就好了，够花大半辈子的。老头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就问他，小伙子，是不是很想要我的钱呢？是的，老爷爷。那好，你只要给我一个东西，我就给你20万。
3: 20万？
2: 好好好，你说，要什么？我要你一只胳膊。
3: 啥？胳膊？这
2: 怎么，你不给？
3: 给你一只胳膊，我成单条虎了，不能给。
2: 那好，我给你50万，你给我一条腿，怎么样？
3: 那也不能给。
2: 如此说来，你是不想要我的钱喽？
3: 我想要，可是
2: 没有可是。再商量商量，你呀，切下一块肝，或是切下一块肺，要不切下一块胃，就是摘下一个腰子也行，给我，我给你100万，干吗？
3: 哎，不不不不，不干，行了您了。人家身上的零件，除了这胳肢窝的毛，少了哪件都不行。
2: 老头听完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小伙子，你明白这点就行，以后不要再糟蹋自己身体，健康是最宝贵的，是用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3: 哎哎，老爷爷。
2: 再看老头早就不见了。
3: 哎，这碰见的是不是神仙呢？
2: 众位，我今天一上来为什么先说这个小故事呢？因为故事虽小，却又说明一个大问题，就是对于一个人来说，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而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就跟健康，跟人的器官有关。话说2002年7月中旬的一天，在广西的钦州市，钦州，对，钦州啊，这是有着1400年历史的一座城市，背靠广西首府南宁市，南向北部湾和东盟，
3: 地处中国大陆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交汇点，是我国西南地区最近的出海航道。这座城市到了夏季气温很高，尤其是今天，老天爷发了疯似的，好像他要把身上所有的热都恩赐给青州市，所以就跟下了火一样啊，暑气熏蒸，烁湿如金，人人都是挥汗如雨。有一个女人也是大汗淋漓，可是她的一颗心却很冷，就像是被一股凛冽的寒风吹得冷飕飕的，已经达到了冰点。她是谁呀？她叫齐月英，看她的年龄也就是四十四五岁，脸上布满了愁云，分明是一副肠断魂消的样子。遇见什么大事了，他才能有这样的表情，有这样的心理？原来他是在跟他的丈夫怄气。好嘛，跟自己丈夫怄气，他丈夫怎么惹他了，招他了呢？原来他丈夫躺在床上，忽然让妻子去给他拿笔拿纸来，妻子很听话，马上送来纸和笔，他接过来在纸上写开了，妻子以为他在写信和记点什么，没理他。可是到了该吃药的时候，可他不吃，这才看见他那纸上写的两个字儿：遗嘱。诸位，要说一个人在生前写下自己的遗嘱，这也算是正常的事儿，可得分在什么时候啊？人人知道，就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发生了八级大地震，重灾区汶川、北川、青川等地都因为道路堵塞、通讯中断而成为孤岛。咱中国一贯是以人为本，为了救人，部队出动，飞机悬空，伞兵空降，抢险救灾，话好说，嘴一张就出来了。可是地处山区，森林茂密，怪石横生，河水汹涌，在这种地方跳伞，危险可是太大了。所以不怕牺牲的空降兵在跳伞之前就写下了遗书。还有一种情况，人老了，可还有些财产，像房子啊、存款什么的，也是怕晚辈为财产而伤了亲情，就先立下遗嘱，对财产进行了合理的分配。可是我今天说的他，他叫韩远德，和妻子的年龄相仿，正是大好岁数，可称是英年。他干嘛要写遗嘱呢？这个韩远德是本市钦北区小董蚕种厂的一个司机，四年前的一天，忽然觉得身子很不舒服，没力气，他认为自己是累了，就没当回事，连医院都没去。哪知道一年以后，他觉得腰部又酸又疼，还发现自己尿液中居然有了泡沫，有了血，

0: 两条腿出现浮肿，他的这些症状被妻子看见了，拽着他到医院看医生。医生给他做了检查，结果出来了，他的病叫肾炎。如果刚发现还好，容易医治，但他来晚了，他的肾炎已经到了晚期。当时作为妻子的齐月英很是悲痛，可是他的表面上却又显得很平静，对丈夫说：哎，你可不能有负担，我看十有八九是误诊，别听他的，就算真是肾炎，真是到了晚期，又怎么了？我有个同学，他男人得了肾炎也到了晚期，结果怎么样？吃了几个月的药就好了，没事儿。你呀，就把心搁到肚子里。他听了妻子这番话，备受感动，肾炎晚期呀，他又何尝不知道如果再发展会有什么样结果呢？他知道的一清二楚。当然他更知道妻子是在安慰他，又减轻他心理上的负担。他也把自己的病啊说得无所谓，哎，没事儿，我知道没事儿，你啊可不能为我担心呐。嗯，看是多么恩爱的一对夫妻啊。从此韩远德就开始了治疗。如果他是个开公司的大老板，或者哪个大公司的总裁总经理什么的，那好办，有钱治呗。可他不是大款，只是一名司机，工薪阶层，因此他的工资在吃药后也就所剩无几。要是在家休息养病，那他的收入可就更少了。所以他带着这么重的病坚持去上班。夜里妻子躺在丈夫的身边哭着说：你不能再去工作了，我求求你，你真的不能。他打断了妻子的话：我的愿望也是你的愿望，咱不能落空啊。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没事，我扛得住，你就放心吧。那么他们夫妻有什么愿望呢？他们两个人没上过大学，因此想努力培养孩子，让孩子能走进高等学府。要是一个孩子还好办，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上学，所以他要带病去上班，还不是为了孩子吗？这就是慈父的一种心愿。在咱中国，父亲母亲还有很多的称呼，比如说父亲又叫爹、爸爸、阿爸、春庭、锁天、严亲等等，还有称狼爸的。怎么，父亲是狼爸，狼的爸爸？错了，这个狼可不是豺狼虎豹的那个狼，是新郎官的狼。爸呢，也不是爸爸的爸，是罢了的罢。宋朝有位大诗人叫黄庭坚，曾写了这样的两句诗：但得新年胜旧年，既如长在狼爸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年过年胜过往年过年，就如同与父亲长相守。哎，这回您听明白了吧？至于对母亲的称呼，那就更多了，像什么娘、妈妈、宣、宣堂、宣亲、北堂、慈言、慈为等等等等。如果一起称呼父母，大多都用一个词儿，严父慈母，就是说父亲严厉，母亲慈祥。父亲一般说来对子女老是不苟言笑，绷着脸的时候多，然而在父亲的眼里中可以体现出对子女的爱，而这种父爱对于子女来说可以认为是与伟大的母爱并驾齐驱。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韩远德已经病成了这个样子，可他还是为子女去上班去挣钱，难道这种父爱 还不伟大吗？父亲如此，那他的子女们呢？因为父母怕影响他们学业，就瞒着他们。他们也知道父亲生了病，可具体是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他一概不知。可是老这么瞒着，哪能瞒得住呢？一天，他的小女儿放学回家找东西，在无意间他看到了父亲的病历本，翻开一瞧，呀，原来父亲得的是肾炎晚期。他一下子惊呆了，拿着病历本的那只手抖个不停。他叫韩瑜，可以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他本来就是个特别爱笑的女孩子，因为从出生开始就没碰上过什么可以让他忧愁的事儿。父母是他遮风挡雨的两把伞，他笑得可好看了，两个眼角，两个嘴角往上一翘，这么一笑，这张脸啊，就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可自从父亲一病，他的笑就少了。此时他那张脸变呆了，变傻了，变白了，白的就像是一张纸。还好他没有慌张，把病历本放回原处，然后去了一家医院，向一位老医生做了咨询，得知肾炎晚期，距离尿毒症只有一步之遥。怎么办？韩瑜他有主意，他和往常一样，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回到了家，趁父母不注意，他偷偷地告诉两个哥哥有急事儿，把两个哥哥叫出了屋，来到了附近的一片草坪，看着那翠绿的小草，他把父亲的病情说给了两个哥哥。大哥叫韩吹伟，本来坐在草坪的边上，一听这话噌就站起来了。爸得了这种病，还到了晚期，他怎么还瞒着咱们呢？二哥叫韩吹国，眼泪刷就下来了。爸不让咱知道，是怕咱担心，可是他怎么还上班呢？韩宇已哭成小泪人，我想爸瞒着咱是怕咱担心，怕咱分心耽误了上学。大哥说，还上学啊？再上学爸就没命了。他二弟说，可不是嘛，上学上学，把咱爸爸治病的钱都给花了，爸要没了，我们学出来爸还能看得见吗？韩瑜说，哥，可我们不上学就能救爸爸吗？怎么不能呢？二哥刚说了怎么不能几个字儿，就被大哥给打断了。大哥说，什么都不要说了，既然爸爸不让我们知道他的病情，肯定有他的道理，依我看，咱哥仨就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好好学习，爸爸才能安心。
1: 啊，哥哥，我们装不知道，爸爸病得这么重，亏你还是个男子汉。
0: 妹，那你说怎么办？
1: 我说，
0: 韩瑜说了，我说两个字儿，他没话了，他毕竟还小，把两个哥哥叫出来是想让哥哥拿主意，可他没想到哥哥问他怎么办，他真没词儿了。二哥说，妹，你也没办法啊，听哥的，有哥你呀什么事都不用管，你呀就好好学习就行了。两个哥哥不让他管，一方面是为他好，怕他耽误了上学，另一方面这哥俩是向着妹妹，不让他知道太多，哥两个互相使个眼色，显然是老大已经有了他的打算。就这样哥仨回了家，装着什么事都没发生，还别说，装的还真挺像。可就在第三天，已经很晚了，大哥

0: 和小妹回来了，可是二哥却没回来。已经读大专的老大和老二，还有小女儿，都是很听话的孩子。如果谁是因为有什么事儿要晚回来，总是给父亲或者是母亲打个电话，父母也就不担心了。可今天老二没回来，也没有打电话，爹娘都很担心，生怕儿子出了什么事。可就在这两口子为二儿子担心的时候，大儿子拉着妹妹走了过来。老大说，爹的肾炎已经到了晚期，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当儿女的呢？娘一听这话，眼睛睁得大大的。哎，你们知道了？啊，知道了。爹问，你们怎么知道的？韩云说，是我那天偷看了你的病历本。你爹听说女儿偷看了他的病历本，并没有责怪他的宝贝女儿，却对妻子发了脾气。哎呀，你说你怎么就不把病历本放好呢？大儿子说，爹，您别责怪娘了，要责怪就该责怪你。您的病这么重，干嘛还瞒着我们？您是家里的顶梁柱，顶梁柱要是倒了，娘还有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您是怕我们影响了上学，可是爹，您要倒下去，没了您，我们就是学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再说没有大学的文凭就不能成才吗？再往低处说，就不活着了吗？这爹，一家人应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做儿女的也有责任。我看您别瞒着我们了，我们呢也不瞒您，我和二哥商量好了，都退了学，挣钱去，挣钱给您治病。啊，你爹，您别着急，我们从小到大没有不听话的时候，这回你也听我们一回行不行？我和二弟退学了，让妹妹念书。您放心，我二弟有个高中同学叫于浩，您认识，也知道于浩在广东打工，在那干得很不错。二弟给他打了电话，他让二弟过去了，今天二弟就去了，为了守在您身边。我在咱钦州也找到了工作，从明天起您在家里养病，不能再去上班了。
1: 对对对，我大哥说的对。
0: 韩瑜搭了话，你那不能再上班了。到了此时，当爹的做娘的还能说什么呢？作为老人还有什么比儿女有如此的孝心更高兴更骄傲的呢？所以两口子都是热泪盈眶。韩瑜本来为二哥这么晚还不回家而格外的担心，可当他知道了真相后，他真佩服两个哥哥。他猛然想到，那天大哥跟二哥使了个眼色，似乎恍然大悟，哦，原来在那个时候大哥就已经有了主意，他自愧不如。两个哥哥打工挣钱救父亲，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我也应该尽力啊，那么怎么能才救我的父亲呢？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何不这么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2: 上回书说到，韩愈的两个哥哥为给父亲治病，双双退学，都去打工。韩愈既佩服又着急，哥哥都去挣钱去了，我应该为父亲做点什么呢？对，应该这么办。他怎么办呢？放弃了上高中考大学的机会，去民族师范学校就读。要说两个儿子都去打工了，挣的钱也都给父母，这不挺好吗？特别是他写遗嘱，妻子齐月英就大吃一惊，你写什么遗嘱啊？你是在咒自己？是啊，韩远德说，我相信这病也能治好，可是我得的是尿毒症，儿女孝顺，挣钱养家，给我治病，可还是不够啊。我治病的钱，一个礼拜要血透两次，不算吃药，一个月下来光透析就花5000元呢。那也不要紧，就是砸锅卖铁卖房子也给你治病。唉，怎么治？换肾呢？要换肾呢？一个肾得多少钱？手术费得多少钱？为了我，咱们

家已经借了不少钱，你不是不知道，10万呢、啊，我不能再借了。我要是死了，父债子还，你知道吗？不能再给儿女添麻烦了。齐月英听了，掉下眼泪。不是他一个人流眼泪，还有一个人，谁？站在门外的，他们的女儿韩瑜。此时韩瑜已经从师范学校毕业，现在在钦北区小董镇中心小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可是临时代课，不是正式的。在这期间，也就是从那年知道父亲是肾炎晚期，两个哥哥打工开始，他就开始控制自己的花钱。他在师范学校吃饭，一天的伙食费不会超过3块钱。诸位，3块钱呢、啊？现在去哪个餐馆吃饭，要碗西红柿鸡蛋汤也得收你7-8块钱，可想而知，这3块钱能吃着什么呢？他不但勒自己的肚子，放着学就往家跑，因为两个哥哥连娘都去打工挣钱了，他要赶紧回家尽心尽力照顾父亲。尽管如此，他父亲的病情还是发展了，已经转成尿毒症。韩瑜听见父母说的话，他控制住自己悄悄走出来，瞒着父母把两个哥哥找了来。二哥从广东赶回来，先没回家，直接跟大哥小妹见了面。听小妹说了那天父母的对话，哥三个都掉下眼泪。韩瑜说，你们听听，爸爸都这样了，他还怕将来父债子还呢？说的这儿大哭不止。大哥说，咱父亲太仁慈了，即便是父债子还也是应该的，换肾一定换肾救爸爸。二哥说，当然了，爹要活下来也只有换肾了。我身上就有，我是的儿子，摘下一个肾救爸爸。啊，大哥他急了，把眼睛一瞪，也是因为一着急，这两个眼睛瞪的整个像两个鹌鹑蛋。我行的，给爹换肾也应该用我的肾，没你的事儿。韩瑜说，大哥二哥，你们是男人，以后还要挑家过日子，再说甭管摘了你们俩谁的肾，交女朋友都困难，我是女孩子，没这方面的顾虑，爸还是用我的肾，我是老大，应该摘我的肾给爸，我身体最棒，用我的肾，我是女孩子，摘我的肾正合适，还是用我的，用我的，用我的。韩瑜急了，大哥二哥别争了，还是用我的肾救爸，你们俩要是不答应啊，哼，我就离家出走，急死你们俩。老大说，你走，我跟你二哥是着急，可咱爸就不着急了吗？他一着急病就更重了。是啊，你傻呀小妹呀、啊、咱妈要是急个好歹的，你就成了咱们家的罪人，那可怎么办呢？就得用我的肾。这哥仨从小到大也没有争吵过，可这次为了给父亲捐肾，好嘛，你一言我一语，争个面红耳赤。咱中国有句老话，家贫出孝子，他家本来不算穷，可让他父亲这么一折腾，欠下了不少的钱，自然也就成了穷人家。三个子女争着给父亲捐肾，正应了那句话，家贫出孝子，你说是不是？就这三个人争吵的时候，可就被不远的一个人听个盲耳。这个人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啊，感动不已。这人是谁我先不表，也算是留个悬念。再说这三个人争来争去没争出结果，可甭管是老大老二还是小妹妹，他们心里呀、啊、都有个小算盘，谁都有个小九九。他们知道给爹捐肾用亲人的肾最好，为什么呢？两个原因。

是因为他看到了父亲有生的希望。就在昨天，父亲病情恶化，三个子女强行把老人送进医院。哪家医院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1医院。可这181医院不在钦州市，在哪儿呢？大约离这有500公里的桂林市。对于韩远德的妻子和子女说，别说是500公里，就是5000公里也阻挡不了他们。这座医院确实不错，位于桂林市中心，坐落在漓江之滨，象山之路，是大医院。住进好医院，妻子也好，子女也好，心里都踏实许多。可是也来了麻烦。怎么呢？韩宇已经化验过了，可进来181还得化验。还好化验的结果与在钦州化验的结果一样，适合把他的一个肾摘下来移植到他父亲身体里。可是爹死也不答应，他说，阿鱼呀，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你的心意爸爸领了，但说什么我也不会要你的肾呢。爸爸，为什么？唉，爸已经46了，有过美好的童年，得到过父爱和母爱。更让爸感到欣慰的是，有你妈这么个好妻子，有你两个哥哥和你这么孝顺的孩子，该有的都有了，够了，足够了。不，韩瑜的泪水流了下来。爸，您46岁，不是76啊，说什么够了？你见到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了吗？没见到隔辈人，告诉我，你甘心吗？这，乖女儿啊，你说的对，爸是没见到第三代人，可这不是爸要你生的理由啊。爸最了解你，一打针就哭鼻子。说到这儿，脸上掠过一丝的笑，你知道吗？爸用了你的一个肾，你就少了一个肾。人是老天爷造出来的，身上该有什么器官，可都是经过周密设计的。如果少了一个肾，没问题。韩瑜说的嘎嘣脆，只要还有一个肾，就能正常工作。阿鱼，别说了，你就是说出大天，爸也不要你的肾呐。韩瑜一听爸的话说的这么肯定，他双膝一弯，扑通跪下了，同时掏出一张纸。爸，你看这个。你这是干嘛呀？起来。他接过这张纸一看，可就愣了。你爸，你要是不答应换我的肾，我就这么跪下去，反正你也看到了，我的辞职信也写好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不再上班了，就这样日日夜夜的跪在你的病床前。我的乖女儿，你起来吧。韩远德这个当爸的实在受不了女儿给自己上的刑罚。什么刑？跪刑啊。男儿有泪不轻弹，他是失声痛哭。乖女儿，爸听听听你的就是了。哎，韩瑜站了起来，赶紧给父亲擦眼泪。爸，是您和妈给了我生命，又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三人拉扯大，我们做儿女的给您一个肾不应该吗？这还叫个事儿吗？等换完了肾，您身体恢复了，就过好日子吧。他们父女俩说的话早被做了记录。怎么还有录像机吗？不是，赶巧了，肾移植专家刘教授和一位护士正要来看韩远德，还没有进病房就听见了父女的对话。

们没进来，继续在外边听，一直听到了自己都掉下了眼泪，直到韩远德答应了女儿给他换肾的要求，问题解决了。刘教授去了院长办公室，把刚才听到的讲给了院长。在这之前，刘教授还从齐月英的嘴里听到了一些家里人情况，他也讲了出来。院长听了很受感动，就马上召开了院领导开会，做出了决定，韩远德的住院费、手术费、化验费、药费减收1/3。这1/3啊，可不是小数目，不说别的，光是手术费就少收近20000元。就因为181医院有此善举，院领导请来了媒体，目的是借助媒体的力量，希望社会能给予他一家帮助。当时报道这件事的媒体可不少，真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有一位黄志元先生，是一位跨国公司的总裁，当时正在印度尼西亚，他紧急批示，立即拨出100000元人民币捐赠，以表达我们对韩瑜小姐的尊敬。要说媒体的力量是大，可是呢，如果韩瑜没有令无数人感动的所作所为，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吗？不可能。我说了这么半天了，也该说说韩瑜摘肾给父亲的那一刻了。那是在2003年的1月24日，韩瑜被推进了手术室，正是那位刘教授主刀。可就在见到了手术台上的韩瑜瞬间，他的手居然软了。当大夫还有手软呢，那还能下手术刀吗？事后他说，我做过许多例肾脏移植手术，可谓轻车熟路，可面对这位18岁的美丽女孩，我却于心不忍，迟迟下不了刀啊。这是他的真心话。就在当时，见刘教授还不动手，韩瑜说，刘教授，我请您快点动手吧，我不怕痛，真的，这是我最幸福的一刻。我感到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很滚烫，都在跳动。就他这一番话语说的，竟然让在场所有医护人员的眼圈都红了。刘教授开始摘取他的左肾了，非常顺利，只用了10几分钟。而植入韩远德的身体却用了5个多小时。怎么用这么长时间呢？原来刘教授用了当时国内比较先进的利用腹腔镜取肾技术。腹腔镜取肾技术，这种技术的特点是切口小，损伤少，手术时间相对长一些。哦，原因在这儿了。刚把韩瑜的肾植入父亲的身体，可能是父女血脉相连的原因吧。只过了30秒钟，这个肾就开始工作了，有尿液产生了，手术成功了。父亲哭了，女儿哭了，在手术室外的母亲和两个儿子紧紧地抱在一起也哭了。此时他一家人的泪水是最幸福的，您说是吧？是幸福，可又一个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啊？韩远德移植了女儿的肾，尽管是亲父女，可毕竟是两个人的肾，这就需要有一个磨合期，而在磨合期内必须用一种进口的药，
否则移植在体内的肾很有可能会随时枯竭。而光是这种进口药一个月的费用就是4000元呐、啊。父亲知道，女儿也知道，可他对父亲说，爸，这不是个问题，我妈我哥哥都能挣钱，我呢每天守着您为您祈福，我一辈子不谈恋爱还能省下不少的嫁妆钱呢。父亲一听啊，扑哧笑了，你这孩子不谈恋爱我还怎么能看见外孙子啊？好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女儿跟父亲幽默了一把，父亲又回敬了一个幽默，瞧着爷俩都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你可别看韩瑜说一辈子不谈恋爱，可追他的人不少，他的事迹在许许多多的媒体上出现，也就有不少白马王子给他写信，干嘛呀？要与他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追他的不光是大陆的小伙子，还有许多海外来客呢。一位美国知名大学的博士甚至表示愿意到中国，还愿意倒插门做上门女婿，和他一起孝敬老人，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可他一一的谢绝了，一是因为自己还小，二是要再多陪父亲几年。韩瑜捐肾救父，在咱中国是第一例呀、啊！在这之前没有先例，真是孝女。韩瑜捐肾的事情，手术前没有告诉学校领导，只说请假，说是去照顾做手术的父亲。不想学校领导和师生们在报纸上看到了他捐肾救父一事，也格外感动。光是感动吗？还很骄傲呢，因为韩瑜是他们学校的老师啊。这一天，韩瑜回了学校，全校的1900多个学生手捧鲜花在校园门口夹道欢迎他，他很激动，是热泪盈眶。还是在这一天，校领导告诉他已被批准转为正式教师，他很激动，热泪盈眶。还是在这一天，全镇的10000多名学生都掏出了口袋里的零花钱凑到一起，韩老师钱不多，您就用它买点营养品补补您的身子吧。他很感动，是热泪盈眶。还是在这一天，他回家后收到一张汇款单，不多，200元。汇款单上有留言，上边写，韩瑜老师，您的事迹让我万分感动，我知道您父亲的后续治疗还需要用钱，我不是大款，但我可以保证从这个月开始每个月给您寄去200元，用我的微薄之力帮你度过难关。他很感动，是热泪盈眶。这个人呢、啊、说每个月都给他寄200元，后来寄了吗？不但寄了，有一次因为出差晚寄了几天，还向他道歉了，他又感动了。哎，给他寄钱的人怎么知道他家地址呢？你还记得吗？我在前面的书里介绍他们兄妹三人为谁给父亲捐肾的事儿，争得面红耳赤，旁边一个人听个盲耳，对，就是这个人。当时这个人等他们兄妹回家的时候就来个跟踪，记下了他家的地址。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别说是我呀，连韩瑜现在都不清楚。他经过多方寻找，最后也只知道这位先生姓包，家在上海。听众朋友们，韩瑜的事迹传遍了千家万户，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古有木兰替父从军，今有韩瑜捐肾救父。两个女子虽不生在一个时代，却是同样的伟大。
这正是子女行孝献爱心，孩儿尊慎救父亲，道德风范传万里，二十四孝天心人。

0: never change。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

0: 你俩干什么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来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

0: 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2: 退后！所有人退后！
3: 退后！
2: 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
4: 啊，
5: 是张局长啊！
4: 哎，你们看，哎，
5: 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4: 哎呦！
2: 都靠后，趴下！

0: 张师长呢？
1: 老高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高。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1: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4: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
10: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

0: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0: 嗯，
1: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3: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好，
3: 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0: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
6: 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

0: 着急。
1: 嗯，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莫德士，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哎，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啊，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滑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4: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4: 哎呦，太好了，
7: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啊，
7: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
10: 呦，哎，老英雄，
11: 老英雄，哎呀，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9: 哎，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呀，是呀。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2: 是呀，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2: 张大哥，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同志们，听，话匣子，
0: 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7: 对，
8: 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的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老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来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了
0: 那刀叉那刀叉来了
2: 是哪儿
0: 来拿着进来将筐菜筐哎呀这是后生，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咋想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2: 哈！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
2: 行，
1: 演
2: 一个
1: 吧。
2: 我给你挑一篇。哎，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那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哭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有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还说什么呢？你瞧瞧，
2: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
0: 啊！
1: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2: 哎，
1: 走，
2: 不是，你们哎，这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
2: 毙了，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0: 哦，
2: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0: 嗨，
2: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
0: 啊？行了。孩子
2: 啊，
0: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看不懂什么呀！啊！好，好，好！哎呀，你干什么来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社员同志们，
2: 是我爸在说话。
1: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2: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2: 爸，哎，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4: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0: 邓师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

0: 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0: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0: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2: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0: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0: 好
2: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3: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都在门边放着呢。
0: 对对对。
4: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
1: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2: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2: 对，带上。
0: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老张，
4: 张局长，
3: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6: 老张，
5: 保重啊！
6: 保重，
7: 保重，
3: 你回去吧，回去吧，
6: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0: 嗯，
1: 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17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在在。
2: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3: 啊，
2: 家属做好准备。
3: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1: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0: 哎，
3: 这在这儿，爸。

0: 您试试。
1: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哎，
2: 好好好好，哎。
3: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3: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哎，老张啊，
2: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2: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2: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2: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以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

0: 我他立功受奖的事啊，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 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个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 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2: 哎呀，不可能啊！
1: 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 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 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2: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
1: 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2: 嗯，
1: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好像还真是啊！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着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
2: 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2: 于兰，把电视关上。建国，爸，什么事啊？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您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 怎么还上报纸了？哎，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哼，糊弄我！喂，
4: 爷爷，我的亲爷爷！
2: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4: 老爷。
0: 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2: 怎么不像啊？
0: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2: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0: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2: 啊？谁让你张扬了？
0: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2: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0: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2: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1: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2: 哎呀，
4: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2: 有人知道。
4: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
5: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1: 建国，他们是？
5: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7: 你爸不想张扬。
2: 喂，谁来了？
5: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2: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2: 哦，记者
8: 啊。
2: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5: 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9: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4: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9: 哎呦，太好了，
8: 太好了！
4: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1: 啊，
10: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2: 哎呦，
11: 老英雄，
12: 老英雄，
2: 受不起，受不起，
11: 老英雄，
2: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2: 哦，
11: 不
2: 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6: 是呀，是呀，是。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3: 是呀，改善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4: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着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
0: 停！
1: 话匣子。
2: 去天安门看看！对，去天安门看看！
3: 你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对，去天安门看看！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叛变羔羊！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三个战友，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鸣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看不见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了，
7: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得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哎，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嘞？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嘞。

0: 么？
1: 哎呀，老板，他脸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啊，汪汪汪汪，我从汪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0: 是什么？
1: 才艺展示。哎呦，
0: 你是干什么的？
1: 考试的。哦，
0: 贵姓？
1: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1: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哎
0: 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1: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1: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1: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1: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1: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1: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1: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1: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稀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那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啊，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啦，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哎，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哦，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儿，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里面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好家伙，你说他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了，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老师
1: 肉这肉丝了。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跳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那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0: 那我来肉丝。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化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我、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又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您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来，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啊，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嗯，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叫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擦

0: 茫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户。
1: 那个没有户可以不唱
0: 啊，不要这个没有户，
1: 就敲打我窗子
0: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
0: 悲歌。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0: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0: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0: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0: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0: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0: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0: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0: 炕，有没有？
2: 有。
0: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0: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0: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0: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

0: 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语》
0: 对，
1: 《玉语》是什么呀？
0: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玉语》。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豫语。
1: 哦，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
1: 嗯，
0: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嗯，
0: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0: 嗯，
1: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0: 嗯。
1: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0: 嗯，
1: 打仗的，全是硬汉，
0: 嗯嗯，
1: 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现在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这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嗯，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要不然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拿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0: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春
1: 啊，滚啊，
0: 挑串，
1: 挑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挑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的。
0: 啥呀？
1: 嗯，
0: 海水可凉，
1: 可凉，
0: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别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玉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哎，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儿，
1: 嗯，
0: 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了，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样，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的？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哦、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个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啊？
0: 赖谁呀、
1: 啊？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啊、
0: 杰克，
2: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人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2: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0: 杰克，
2: 人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2: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
2: 如此。
0: 杰克，
2: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2: 一天到晚呐，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2: 您说呀。
0: 那我说了。
2: 您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2: 您说呀。
0: 杰克啊。
2: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鬼嘴。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批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这怎么回事？这就是王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化笑，美貌佳人儿难化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事，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 回头我告诉你哪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
4: 哦，
3: 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卫视、延边卫视等国省州级媒体继续把镜头聚焦珲春生态文旅、消费活力、开发开放等方面。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发挥延边近海优势，提升平台集聚能力，推动更多重大项目签约落地，提速建设，以扎扎实实的项目建设成效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2: 胡家福首先来到吉林紫鑫铜业有限公司，走进企业调度中心，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他说，吉林紫鑫铜业有限公司是延边产值过百亿的骨干企业，在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珲春市要在服务企业、做好主业的同时，开阔视野、拓宽思路，研究谋划招引一批研炼捕猎项目，大力发展铜箔、精密铜件等下游产业，推动铜产业向精深加工环节延伸，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要同步做好企业硫酸就地消纳文章，推动白炭黑项目尽快落地，最大限度把硫酸这一资源吃干榨净。在珲春一红石化年产100万吨清洁能源 LPG 深加工项目建设现场，八台大型储硫罐体巍然矗立，工人们正围绕罐区平台、工艺管线开展安装作业。胡家福实地查看设备安装进度，详细了解原料供应、产品种类、投产计划。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集中力量把一期配套设备安装到位，同步推进厂区道路硬化、周边环境改造提升，确保具备联动调试条件。要紧盯 LPG 深加工细分赛道，围绕生产丙烷、丁烷、丙烯、丁烯等化工基础材料，抓紧启动二烯项目建设，推动产品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一头年产50万吨再生铝原定项目主要建设铝材加工生产线，生产铝合金等产品。胡家福曾多次踏查项目进展情况，他再次走进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强调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卯足干劲抢工期、赶进度，推动项目提速建设，尽早投运。珲春市储配煤基地项目建成后，最大储煤能力可达50万吨，年吞吐能力达300万吨。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期安排、建设进度。

0: 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棚体规格、设施配套及销售渠道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建成即投用、成型即生产，实行分动推进、逐动验收，做到建好一栋、投用一栋、见效一栋。珲春市要抓紧对接企业总部，督促企业把投资强度提上去，把建设节奏拉起来，力争项目尽早竣工投产，并积极帮助企业打通铺货渠道，拓展俄罗斯市场。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项目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建成后预计年加工大豆5万吨、肉类2万吨、分拣货物4万立方米。胡家福仔细询问原料来源、产品种类、销售渠道等情况，叮嘱企业要抢抓东北入冬前宝贵施工窗口期，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确保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入冬后有序转入内部装修，力争项目尽快建成投产达效。胡家福十分关心重点文旅项目进展情况，他走进龙源里特色文旅街区项目施工现场，认真听取整体规划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改造计划、功能布局、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特色文旅街区是完善城市功能、集聚人气商气、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载体，对擦亮珲春边境旅游名片、增强城市吸引力具有直接拉动作用。要统筹施工力量，加快推进楼宇外立面更新、内部空间改造，同步建好配套公共基础设施，确保年底前改造完成。要精心做好街区整体风貌的视觉塑造，在门面造型、标识标牌、灯光色温等方面做好美学文章，努力打造成有烟火气、有停留感的消费新场景。调研中，胡家福指出，珲春市区位优势突出，优惠政策叠加，开放平台集聚，在泉州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要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理念不动摇，充分发挥区位、政策、平台等方面优势，布局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纵强的制造业项目，加快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奋力推动县域经济提质扩量、提速突破。要做大做强，进口资源落地加工，依托综合保税区、互贸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平台，招引一批进口资源精深加工头部企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冷冻海鲜、肉类、大豆、中药材等进口资源加工产业，实现由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要深度对接俄罗斯终端消费市场，围绕整车及零部件、二手车、机电产品、轻工日用品等领域精准布局，落地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推动更多产品经本地加工增值后销往俄方市场。要大力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立足边境城市的区位优势和完善城市功能的客观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持续壮大跨境电商、仓储物流、服务外包、汽车后市场等业态规模，丰富优化餐饮住宿、旅居康养、家政服务等服务供给，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为加快发展实体经济夯实根基提供支撑。州直有关部门和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卫视、延边卫视等国省州级媒体继续把镜头聚焦珲春生态文旅、消费活力、开发开放等方面。来看报道。10月7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在片尾《神州锦绣》中播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壮美景色。当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在中国三农报道栏目中播出吉林珲春口岸优势带活海鲜消费，游客现挑现做，报道了珲春市依托口岸优势，以特色海鲜美食吸引各地游客，当地的海鲜集市成为热门打卡地。10月1号国庆节当天，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播出同声一面旗，白山松水同心向祖国，报道了珲春在国门口岸一线同步举行国门同声一面旗主题升国旗仪式，彰显守边护边、忠诚履职的使命担当。 同一天，吉林新闻联播还在家国同庆节日我在岗专栏中播出，坚守一线，

0: 实干显担当，播出国庆期间中交路建防洪高速项目建设现场，600余名建设者奋战一线，加紧施工，开展水泥搅拌桩、桥梁下部和路基开挖填筑作业。10月2号，吉林新闻联播继续在《家国同庆，购在吉林》专栏中播发。吉林节日消费热潮涌动，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关注了一批批来自俄罗斯的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快速通关，最快3天内鲜活帝王蟹就能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10月4号，吉林新闻联播还在《家国同庆，节日我在岗》专栏中播发，吉林公安民警坚守一线，守护万家平安，报道了国庆假期珲春边境跨境人员往来频繁，珲春市公安局组建的国门先锋义警队全员在岗值守，开展一线双语涉外警务服务，保障跨境往来有序。10月7号，吉林新闻联播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中播出，吉林国庆消费热潮涌动，多点开花释放市场潜力，报道了位于延边大学珲春校区附近的星光市集开市，这条主打年轻消费的新晋街区迅速吸引了大批高校学生前来打卡。10月6号，延边卫视延边新闻中播出，珲春推进学生餐体制创新，民生温度守护学生健康成长，播出了珲春市聚焦校园餐安全营养品质升级，全面开展校园餐专项整治行动，启动校园专项惠民项目，校园餐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国庆假期，珲春市依托独特的边境区位优势、深厚的渤海古韵底蕴和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精心策划推出系列主题文旅活动，以多元业态、特色活动、暖心服务点燃假日文旅热潮。全市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1.65%，实现旅游收入同比增长15.5%。珲春市立足本土文旅资源优势，深耕唐风海韵多彩珲春文旅品牌，以文化为内核，活动为载体，服务为保障，通过民俗体验、古韵游园、潮流演绎、科普研学、暖心服务多维融合，构建全天候、全覆盖、高品质的假日文旅体系。全域文旅业态多点开花，人气持续高涨，既丰富了群众假日文化生活，又充分展现了珲春边境文化、渤海文化、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同时，珲春市聚焦文旅服务提质增效，在高铁站、高速入口等城市窗口点位开展文明志愿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旅游攻略，讲解游玩路线，以贴心、细致、暖心的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假日游玩体验，擦亮边城文旅服务名片。接下来，珲春市将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丰富文旅产品业态，擦亮唐风海韵多彩珲春城市文旅名片，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持续发展。下面请看一组简讯。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景区2026年度营业期于10月7号结束，自10月8号起暂停所有游客接待服务。闭园期间，景区将全力开展园区全面维护与升级工作，打磨细节，优化体验。2027年开园时间，景区将第一时间通过渤海古镇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近日，马川子边境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求助，生态乐园一处排水沟内有一只形似小鹿的动物跌落被困，值班民警立即带上绳索等救援装备，驱车赶赴事发地点。到达现场后，民警初步判定被困的正是此前救助的野生獐鹿类动物。獐鹿脱困之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将受伤獐鹿完整移交，由专业人员带回，开展后续救治、康复观察，待痊愈评估达标后，择机放归自然。
1: 我国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国新办近日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至44只，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

0: 三北工程攻坚战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大家好，来看天气。最近一段时间气温波动明显，同时也加快了从初秋向深秋过渡的进程。这个时候天气的最大特点就是干燥，我们可以从饮食调节和增加空气湿度来解决干燥的问题。那现在正值金秋十月，是大量的时新水果上市的季节，可以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蔬菜水果来给身体补充水分，比如胡萝卜、银耳、百合、香蕉、梨都会是不错的选择。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晴，7到23度。春化晴，5到21度。哈达门晴，6到22度。阳泡晴，8到23度。马川子晴，7到23度。静信晴，8到21度。板石晴，7到23度。三家子晴，8到22度。英安晴，8到23度。密江晴，8到23度。房川晴，9到20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1: 上回书咱们说到，在汪小梅的婚礼上，张云泉突然接到一个短信，是他放下酒杯急急地离开婚礼。是什么事儿让他这么着急呢？原来市区有个街道，有200多人聚众闹事。改革开放都20多年了，有什么事儿竟能让群众闹事呢？说起来啊，让人笑掉大牙。是为了建厕所，建厕所，对，泰州市人民政府为了创建文明城市，也为了给老百姓办实实在在的事儿，在全市开展一个将旱厕改为水厕的活动，也就是把过去的公共厕所改造成像楼房卫生间似的，用水一冲就起火的厕所。这是好事啊，怎么还发生冲突了呢？原来虽然旱厕改水厕受到家家欢迎，可是谁也不愿意把厕所建在自己家旁边。现在的城市啊，寸土寸金，哪有那么大空地儿让你建厕所呀？文山湖倒大了，可你把厕所盖在那儿，上回公厕得打的去，行吗？于是乎，泰州就出现了家家拥护改厕所，可家家又不让厕所建在自己家的旁边。不建厕所，这一片200多口人没地方排泄，老张这个信访局长连这事儿也得管。不管社会不安定啊，不管老百姓不满意啊，不管他心里别扭，不管他连睡觉都不踏实。那今天群众为什么闹事啊？原来施工单位刚刚建好的一个厕所又被人给推倒了，这可不是第一次了，是第四次了。没有厕所可苦了那些老弱病残的人，再赶上肠道炎，那可就麻烦了。张云泉赶到那儿的时候，人们还没有散去，他的到来，人们像是在大旱天看到了一丝云彩，期盼着他能给大家带来一场及时雨。老张看看被推倒的厕所，看着那一地的砖头瓦砾，看那一地的脏物到处流，心里发痛啊。他不由得想起了黄梅戏《六尺巷》讲述的故事。有一个宰相原籍的家里人为修一道墙，与邻居发生了争执，哪一家都想多占一分地，多为自己家争得哪怕是一寸墙基。一个是宰相府，一个是不惧上不怕官的人家，谁也不让谁，吵架动手也没有争出个高低输赢。宰相府的家人思来想去，想到了借宰相的名望压一压对方。怎么着，咱家宰相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于是连夜修书一封送到京城，诉说委屈，希望老宰相出面整整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家。老宰相看了书信后苦笑了一下，及时回信。家里人欢喜若狂啊，迫不及待拆开了信，只有一首七绝。这诗是这么写的：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

见当年秦始皇，这是言简意赅，让人不能不深思不汗颜呢。是啊，今天咱们老祖宗修的万里长城开赛，还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源源不断的跑来参观，可是当年主张修长城的人呢，早已化为一缕青烟了。这绝不是对人生的消极，而是要人们正确对待名利，正确对待物质利益。有句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老张在对群众讲了上面这个戏剧故事后，不少的人点头称是，不好意思的离开了。可是还有的人怒气冲冲的僵持着，这也应了那句话了，人的思想工作最难做。按理说老张是信访干部，建厕所的事儿不归他管，可是他认为为人民办事没有分内分外，政府本来是要创建文明城市，这可好，满地脏物横流，哪谈得上文明啊。好在老张的口碑好，群众威信高，有人说局长你给我们拿主意吧。老张面对这个局面是哭不得笑不得，想来想去有了主意了。他采取折中的办法，将厕所建在离谁家都同等距离的位置。哎，这个主意大家一致同意，可是哪是居中的位置呢？张家说离我的近，李家说凭什么离你家远呢？真恨不得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老张要火了，别吵了，你们等着。他请了一个认识的瓦工，这个人不在这片，自然能一碗水端平。哎，你帮我量量，看看厕所盖在哪儿合适。哪知那个工人到这一看，捂着鼻子，对不起，你可别让我踩着脏水恶心呐，你另请高明吧。得，36招走为上。怎么办？众人看着老张，老张看着众人。我也不管，让你们上榜去，看谁好过谁。可是不行啊，群众把你看成希望，不能让群众失望啊。于是他卷起裤腿，脱下鞋袜，手拿卷尺，扑哧一声跳到脏物中。众人惊呆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堂堂一个局长竟然干起逃粪工人干的事儿。有人高喊局长，哎，我给你们量量，你们相信吗？相信相信。一场难以解决的群众纠纷就这么化解了。可是老张回家呀，他妻子不干了，什么味儿？哦，我不小心掉哦那里去了。哎呀你呀，都50多岁人怎么连路都不会走啊。说着揪着耳朵把他拽出去了。老张只是傻笑笑，当妻子做好饭再一看，老张已经没影了，他上哪去了？原来刚才他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到天气预报说明天将有大雨，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急他直拍脑袋呀，哎，我怎么给忘了呢？我得走。他噔噔噔噔噔离开了家，心急如焚，赶到大街上的一个桥洞。这个桥洞附近呢，没有路灯，黑黢黢的，从外边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老张正要拿打火机照个亮，突然从里边发出声音：“谁？”冷不丁的，把老张吓一跳。他低着脑袋钻进桥洞，就看见里边卷曲着一对老人。这对老人显出极度的不安，一个劲儿问：“你是谁？我们可是穷人，没钱呐。”“大爷，大娘，我是信访局的老张啊。”“哦，是领导啊。”这是一对盲人夫妻，年过花甲，无儿无女。原先住在泰州北郊，前天呢，一阵大风把他们的茅草屋掀翻了，老两口没辙了，互相搀扶着进了城，没地方去，
只能找这个桥洞安身。下午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对老张说了，他因为太忙，现在才想起来，就赶紧跑来把盲人夫妻安排进附近的一个小旅社，又买了一斤包子给老两口送去，千嘱咐万叮咛，让他们明天去找什么什么部门，这才放心回家。回家一开门，看见妻子正举着一把鸡毛掸子，怒目而视问，上哪去了？是不是又掉到那里了？张云全笑了，就把盲人夫妻的事儿说了一遍。妻子消气儿了，哎呀，你怎么不叫我跟去呢？让人多担心呢。到了第二天上班，那盲人老夫妻摸摸索索的来到信访局，找到张云全，说他们去了那个部门，可是领导不在。老张不信，抄起电话就找那个头头。哎，接电话的正是那个人，可是却打起了官腔。为了事情尽快解决，老张压着火，尽量轻松地说，伙计啊，你读过一首诗吗？哦，什么诗啊？这是外国诗人描写盲人痛苦的诗。春天到了，到处开满了鲜花，可是我看不到它。老张接着说，世界上盲人是最为痛苦的，希望你们能够尽快解决他们的难处。哪知那人听完之后哈哈一笑，喂，我说张大局长啊，你是好心，可我这好歹也是级政府机关吧，啊，这事儿我们也不是不给解决，程序总是得讲吧。那您说怎么个程序吧？由本人提出申请，再由居委会办事处复查，再由……张云全急了，打断了对方，够了，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饥呀！我敢说，如果你闭着双眼从家里走到单位，我敢说你半路上就会被汽车撞死，你信不信？我现在命令你，如果下午四点你还不能把这对盲人安排好，我就砸开你们站着的空房，把老人送进去。你谁给你权利？谁给我的？老百姓，共产党。说完这话，张云全感到无比的自豪痛快。俗话说邪不压正啊，那个部门的头头被张云全的一身正气镇服了，没到中午就把两个老人安排好了。下午的时候，泰州下起几十年少见的暴雨啊。当晚老张有事儿回家晚，正好路过那个桥洞，他看到桥洞已经灌满了水，人和车都过不去了。那一刻他不由得惊得出了一身汗，天哪，如果没有安排好那两个老人，他们晚上还在这儿的话，那他们就……那是对人民的犯罪啊。像这样的故事张云全很多很多，所以人们说，别看张局长平时笑眯眯的，要是较起真儿了，哼，比黑脸包公还凶呢。在群众面前，张云全是头老黄牛，在邪恶势力前，他又是一名铁骨铮铮的战士。1997年10月5日，国庆节刚刚过去，张云全得到报告，周围县的几十名出租车司机开着车直奔泰州而来，他们要到市政府上访。上访本是公民的一项权利，可是这些人目的不仅仅是要上访，是在个别人鼓动下实际要造成社会影响，要借助新闻媒体甚至借外国游客来向政府施加压力。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政府对来自基层的意见是认真听取的，可是我们要珍惜改革开放20年得来的不易成果。为了控制事态，
张云泉开着车就往郊区跑啊。等他赶到郊外一个较窄的路段时，把车一横，就像个立马横刀的大将军似的。他在这等着，没一会儿出租车队到了，他们一看，哎呦，有人挡路，为首个大个子轰着油门往前顶张云泉。可张云泉就是不动，他大声说，大家有什么情况可以向我反映，我会尽快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局。这时有人喊，你他妈是干什么的？我是泰州市信访局局长张云泉，专门管这事儿的，你管不了，你让开不让开，你找死啊，你躲开。不行，张云泉说，除非你从我身上压过去。大个子探出脑袋，你知道我是从哪来的吗？我他妈是刚从山上下来的。张云泉笑了笑，掏出红本在这眼前晃了晃，那你知道我是从哪来的吗？从哪儿？你看好了。他把本在眼前一晃，那个人想看红本本是什么，就在这个功夫，好个张云泉，说是迟那是快，往前近身，噌，一把就把大个子薅住了，并把车钥匙也拔了下来。那个大个子还想撒野，正在这阵儿，有几个交警赶来把他摁住。一场风波平息了，周围的群众自发的鼓起掌。事后有人关心的对老张说，张局啊，你这么大年岁怎么还冲在前头呢？张云泉笑了，我是党员，我不冲在前谁冲在前？那位说了，有危险吗？有，谁说和平时期没有硝烟没有牺牲啊？张云泉为了维护党和人民利益，每当危险到来时，他都站在第一排，冲在最前面。25年信访工作令他伤痕累累，他赤手空拳夺下过行凶者手上的利器，他的左手大拇指被精神病上访者咬伤了，留下终身伤残，他的左眼被打成重伤，视力从 1.5 急速降到 0.15， 几乎看不见东西。可是张云泉没有一丝丝后悔，他说，只要让我遇到了，我还会这么做。有人说，干纪检是人家看你脸色，干信访是你看别人脸色。这话虽说不恰当，可是说到了干信访的难处。干信访工作，天天时时听到怨声、骂声、怒声、吼声，看到是冷眼、冷脸、冷神情。但是张云泉说，不对，我听到了感激声，只要你为群众做出了实事。咱就说一段真实的事儿，那是2002年的五一节，泰州气温奇热，张云泉正在回老家探望90岁高龄父母的路上，突然接到个电话。他苦笑了笑对妻子说，你呀，代劳吧。妻子对这种情况早已习以为常，只是担心地说，你多注意啊。哎，又发生什么事了呢？是一支修路施工队和当地农民发生了冲突。原来村里一个小男孩在施工队旁边的水塘淹死了，这是个三代单传的孩子，这可就成了天底下第一大事。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这死亡的男孩是家里的心尖宝贝儿，又是三代单传，搁谁身上受不了。死者家属和村民将施工队团团围住，进进不去，出出不来，他们要讨个说法。施工队提出赔钱，他们不要，施工队提出把那水塘填了，他们不理。
施工队提出厚葬孩子也不行，

0: 那他们到底要怎么样呢？人家说了，只要你们有人把这孩子给我们抱到那口水塘边就行，好让他早日脱生。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则是难上加难。这里牵扯到一个风俗，什么风俗呢？就是青壮年横死了就不能入祖坟，尤其是小孩子夭亡，那就更不吉利了。因为人小鬼大，传说小鬼最闹人，谁沾上他的魂灵谁倒霉。现在这孩子父母提出让施工队的人把孩子抱到水塘，分明是比载人登火星还难的事儿。施工队的人谁也不能干。不，放在这儿还挂着两小酒窝。这时张云泉走进鱼棚，看看那个孩儿。现在棚里特别热，孩子已经流出尸水。张云泉屏住呼吸，一看这孩子有七八岁，长得眉清目秀，嘴角还挂着两个小酒窝。张云泉扭头问孩子父母，要是有人把孩子抱回水塘，就一切了断了吗？孩子的父母坚信不会发生奇迹的，不跟着孩子沾亲带故，谁愿意抱他？除非他神经有毛病。他们点点头。张云泉靠近了孩子，然后俯下身来，轻轻地把孩子抱起来了。张云泉看看怀里的孩子，他像睡着了似的，对世间事物全然不知，他是那么乖巧，那么可怜，那么无助。老张从内心涌上了一股爱意，默默地念叨，孩子，你早日安息吧。说罢含着眼泪在孩子稚嫩的脸上吻了一口。啊！众人惊呆了，孩子的亲属惊呆了。老张发自内心的自然举动，人们看到了，人们不敢相信，一个与孩子素不相识的人竟吻了孩子。死者的亲属和父母感动了，他们刷跪下了，施工队的人刷也跪下了。死者的父母说：“张局长，你是好官，清官，你是俺们老百姓的父母官，张局长，我们听你的。”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对张云泉的评价就是一个字儿：好。这正是信访之海多风波，丹心一颗红似火，人称云泉真男子，巧用玉帛画干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0: 今天一上来，我先给您讲个小故事。有一个小伙子长得很是标致，要身材有身材，要长相有长相，父亲母亲疼他，姐姐哥哥呵护他，他从小就在蜜罐里生长，不愁吃不愁穿，就这样他渐渐的长大了。到了18岁，他学会了抽烟，四烟不抽，专抽什么玉溪小熊猫，一盒啊就是20多块。还学会了喝酒，最爱喝茅台五粮液，好家伙，一瓶就是几百元。抽烟多了，喝酒多了，又好吃懒做，一点活也不干，再不锻炼身体，身子骨可就出毛病了。今天这不好受，明天那不舒服，全是病。他又是个高消费，家里再有钱也让他败光了。可他天天老是 还想着抽好烟喝好酒，就是没钱。这一天的晚上，他的眼前呢，突然来了一个老头。看着老头少说得有个八九十岁，留着长长的银须，精神矍铄，看着就是那么健康。老头拎着一个大旅行包，拉开旅行包上的拉锁，嚯，里边全是装的100元面值的大票子，一沓一沓的，至少也有好几百万。他一看眼都红了，心想，好家伙，这么多钱呐，要是都给我就好了，够花大半辈子的。老头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就问他，小伙子，是不是很想要我的钱呢？是的，老爷爷。那好，你只要给我一个东西，我就给你20万。
3: 20万？
0: 好好好，你说，要什么？我要你一只胳膊。
3: 啥？胳膊？这
0: 怎么你不给？
3: 给你一只胳膊，我成单条虎了，不能给。
0: 那好，我给你50万，你给我一条腿，怎么样？
3: 那也不能给。
0: 如此说来，你是不想要我的钱喽？
3: 我想要，可是
0: 没有可是。再商量商量，你呀，切下一块肝，或是切下一块肺，要不切下一块胃，就是摘下一个腰子也行，给我，我给你100万，干吗？
3: 哎，不不不不，不干，行了您了。
0: 人家身上的零件，除了这胳肢窝的毛，少了哪件都不行。老头听完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小伙子，你明白这点就行，以后不要再糟蹋自己身体，健康是最宝贵的，是用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3: 哎哎，老爷爷。
0: 再看老头早就不见了。
3: 哎，这碰见的是不是神仙呢？
0: 众位，我今天一上来为什么先说这个小故事呢？因为故事虽小，却又说明一个大问题，就是对于一个人来说，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而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就跟健康，跟人的器官有关。话说2002年7月中旬的一天，在广西的钦州市，钦州，对，钦州啊，这是有着1400年历史的一座城市，背靠广西首府南宁市，南向北部湾和东盟，地处中国大陆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交汇点，是我国西南地区最近的出海航道。这座城市到了夏季气温很高，尤其是今天，老天爷发了疯似的，好像他要把身上所有的热都恩赐给钦州市，所以就跟下了火一样啊，暑气熏蒸，烁湿如金，人人都是挥汗如雨。有一个女人也是大汗淋漓，可是她的一颗心却很冷，就像是被一股凛冽的寒风吹得冷嗖嗖的，已经达到了冰点。她是谁呀？她叫齐月英，看她的年龄也就是40-45岁，脸上布满了愁云，分明是一副肠断魂消的样子。遇见什么大事了，她才能有这样的表情，有这样的心理？原来她是在跟她的丈夫怄气。好嘛，跟自己丈夫怄气，她丈夫怎么惹她了，招她了呢？原来她丈夫躺在床上，忽然让妻子去给她拿笔拿纸来，妻子很听话，马上送来纸和笔，她接过来在纸上写开了， 妻子以为他在写信和寄点什么，没理他。可是到了该吃药的时候，可他不吃，这才看见他那纸上写的两个字儿：遗嘱。诸位，要说一个人在生前写下自己的遗嘱，这也算是正常的事儿。可得分在什么时候啊？人人知道，就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2:28，四川发生了八级大地震，重灾区汶川、北川、青川等地都因为道路堵塞、通讯中断而成为孤岛。咱中国一贯是以人为本，为了救人，部队出动，飞机悬空，伞兵空降，抢险救灾。话好说，嘴一张就出来了。可是地处山区，森林茂密，怪石横生，河水汹涌，在这种地方跳伞，危险可是太大了。所以不怕牺牲的空降兵在跳伞之前就写下了遗书。还有一种情况，人老了，可还有些财产，像房子啊、存款什么的，也是怕晚辈为财产而伤了亲情，就先立下遗嘱，对财产进行了合理的分配。可是我今天说的他叫韩远德，和妻子的年龄相仿，正是大好岁数，可称是英年。他干嘛要写遗嘱呢？这个韩远德是本市钦北区小董蚕种厂的一个司机。4年前的一天，忽然觉得身子很不舒服，没力气。他认为自己是累了，就没当回事，连医院都没去。哪知道一年以后，他觉得腰部又酸又疼，还发现自己尿液中居然有了泡沫，有了血，两条腿出现浮肿。他的这些症状被妻子看见了，拽着他到医院看医生。医生给他做了检查，结果出来了，他的病叫肾炎。如果刚发现还好，容易医治，但他来晚了，他的肾炎已经到了晚期。当时作为妻子的齐月英很是悲痛，可是他的表面上却显得很平静，对丈夫说：哎，你可不能有负担，我看十有八九是误诊，别听他的，就算真是肾炎，真是到了晚期，又怎么了？我有个同学，他男人得了肾炎，也到了晚期，结果怎么样？吃了几个月的药就好了，没事儿。你呀，就把心搁到肚子里。他听了妻子这番话，备受感动，肾炎晚期呀，他又何尝不知道如果再发展会有什么样结果呢？他知道的一清二楚。当然他更知道妻子是在安慰他，又减轻他心理上的负担。他也把自己的病啊说得无所谓，哎，没事儿，我知道没事儿，你啊可不能为我担心呐。嗯，看是多么恩爱的一对夫妻啊。从此韩远德就开始了治疗。如果他是个开公司的大老板，或者哪个大公司的总裁、总经理什么的，那好办，有钱治呗。可他不是大款，只是一名司机，工薪阶层，因此他的工资在吃药后也就所剩无几。要是在家休息养病，那他的收入可就更少了。所以他带着这么重的病坚持去上班。夜里妻子躺在丈夫的身边哭着说：你不能再去工作了，我求求你，你真的不能。他打断了妻子的话：我的愿望也是你的愿望，咱不能落空啊。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没事，我扛得住，你就放心吧。那么他们夫妻有什么愿望呢？他们两个人没上过大学，因此想努力培养孩子，
3: 让孩子能走进高等学府。

0: 可不是豺狼虎豹的那个狼，是新郎官的狼。霸呢，也不是爸爸的霸，是罢了的罢。宋朝有位大诗人叫黄庭坚，曾写了这样的两句诗：但得新年胜旧年，既如长在狼霸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年过年胜过往年过年，就如同与父亲长相守。哎，这回您听明白了吧？至于对母亲的称呼，那就更多了，像什么娘、妈妈、宣、宣堂、宣亲、北堂、慈言、慈为等等等等。如果一起称呼父母，大多都用一个词儿，严父慈母，就是说父亲严厉，母亲慈祥。父亲一般说来对子女老是不苟言笑，绷着脸的时候多，然而在父亲的眼里中可以体现出对子女的爱，而这种父爱对于子女来说可以认为是与伟大的母爱并驾齐驱。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韩远德已经病成了这个样子，可他还是为子女去上班去挣钱，难道这种父爱还不伟大？父亲如此，那他的子女们呢？因为父母怕影响他们学业，就瞒着他们。他们也知道父亲生了病，可具体是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他一概不知。可是老这么瞒着，哪能瞒得住呢？一天他的小女儿放学回家找东西，在无意间他看到了父亲的病历本，翻开一瞧，呀，原来父亲得的是肾炎晚期。他一下子惊呆了，拿着病历本的那只手抖个不停。他叫韩瑜，可以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本来就是个特别爱笑的女孩子，因为从出生开始就没碰上过什么可以让她忧愁的事儿，父母是她遮风挡雨的两把伞。她笑得可好看了，两个眼角、两个嘴角往上一翘，这么一笑，这张脸啊，就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可自从父亲一病，她的笑就少了。此时他那张脸变呆了，变傻了，变白了，白的就像是一张纸。还好他没有慌张，把病历本放回原处，然后去了一家医院，向一位老医生做了咨询，得知肾炎晚期，距离尿毒症只有一步之遥。怎么办？韩瑜他有主意，他和往常一样，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回到了家，趁父母不注意，他偷偷地告诉两个哥哥有急事儿，把两个哥哥叫出了屋，来到了附近的一片草坪，看着那翠绿的小草，他把父亲的病情说给了两个哥哥。大哥叫韩吹伟，本来坐在草坪的边上，一听这话噌就站起来了。爸得了这种病还到了晚期，他怎么还瞒着咱们呢？二哥叫韩吹国，眼泪刷就下来了。爸不让咱知道是怕咱担心，可是他怎么还上班呢？韩宇已哭成小泪人，我想爸瞒着咱是怕咱担心，怕咱分心耽误了上学。大哥说，还上学啊？再上学爸就没命了。他二弟说，可不是嘛，上学上学，把咱爸爸治病的钱都给花了，爸要没了，我们学出来爸还能看得见吗？韩瑜说，哥，可我们不上学就能救爸爸吗？
1: 怎么不能呢？
0: 二哥刚说了怎么不能几个字儿，就被大哥给打

0: 断了。大哥说，什么都不要说了，既然爸爸不让我们知道他的病情，肯定有他的道理。依我看，咱哥仨就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好好学习，爸爸才能安心。
1: 啊，哥哥，我们装不知道，爸爸病得这么重，亏你还是个男子汉。
0: 妹，那你说怎么办？
1: 我说，
0: 韩瑜说了，我说两个字儿，他没话了，他毕竟还小。把两个哥哥叫出来是想让哥哥拿主意，可他没想到哥哥问他怎么办，他真没词儿了。二哥说，妹，你也没办法啊，听哥的，有哥你呀什么事都不用管，你呀就好好学习就行了。两个哥哥不让他管，一方面是为他好，怕他耽误了上学，另一方面这哥俩是向着妹妹，不让他知道太多，哥两个互相使个眼色，显然是老大已经有了他的打算。就这样，哥仨回了家，装着什么事都没发生。还别说，装的还真挺像。可就在第三天，已经很晚了，大哥和小妹回来了，可是二哥却没回来。已经读大专的老大和老二还有小女儿都是很听话的孩子，如果谁是因为有什么事儿要晚回来，总是给父亲或者是母亲打个电话，父母也就不担心了。可今天老二没回来，也没有打电话，爹娘都很担心，生怕儿子出了什么事。可就在这两口子为二儿子担心的时候，大儿子拉着妹妹走了过来。老大说，爹的肾炎已经到了晚期，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当儿女的呢？娘一听这话，眼睛睁得大大的。哎，你们知道了？
2: 啊，知道了。
0: 爹问，你们怎么知道的？
1: 韩瑜说，是我。我那天偷看了你的病历本。
0: 你爹听说女儿偷看了他的病历本，并没有责怪他的宝贝女儿，却对妻子发了脾气。哎呀，你说你怎么就不把病历本放好呢？
1: 大儿子说，爹，您别责怪娘了，要责怪就该责怪你。您的病这么重，干嘛还瞒着我们？您是家里的顶梁柱，顶梁柱要是倒了，娘还有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您是怕我们影响了上学，可是爹，您要倒下去，没了您，我们就是学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再说没有大学的文凭就不能成才吗？再往低处说，就不活着了吗？这爹，一家人应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做儿女的也有责任。我看您别瞒着我们了，我们呢也不瞒您，我和二哥商量好了，都退了学，挣钱去，挣钱给您治病。
0: 啊，你
1: 爹，您别着急，我们从小到大没有不听话的时候，这回你也听我们一回行不行？我和二弟退学了，让妹妹念书。您放心，我二弟有个高中同学叫于浩，您认识，也知道于浩在广东打工，在那干得很不错。二弟给他打了电话，他让二弟过去，今天二弟就去了。为了守在您身边，我在咱钦州也找到了工作，从明天起您在家里养病，不能再去上班了。
0: 对对对，我大哥说的对。
1: 韩瑜搭了话，你那不能再上班了。到了此时，当爹的做娘的还能说什么呢？作为老人还有什么比儿女有如此的孝心更高兴更骄傲的呢？ 所以两口子都是热泪盈眶。
0: 韩愈本来为二哥这么晚还不回家而格外的担心，可当他知道了真相后，他真佩服两个哥哥。他猛然想到，那天大哥跟二哥使了个眼色，似乎恍然大悟，哦，原来在那个时候大哥就已经有了主意，他自愧不如。两个哥哥打工挣钱救父亲，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我也应该尽力啊，那么怎么能才救我的父亲呢？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何不这么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국입니다뉴스입니다먼저오늘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성당위상무위원이며조당위석인호가복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1: 上回书说到，韩愈的两个哥哥为给父亲治病，双双退学，都去打工。韩愈既佩服又着急，哥哥都去挣钱去了，我应该为父亲做点什么呢？对，应该这么办。他怎么办呢？放弃了上高中考大学的机会，去民族师范学校就读。要说两个儿子都去打工了，挣的钱也都给父母，这不挺好吗？特别是他写遗嘱，妻子齐月英就大吃一惊，你写什么遗嘱啊？你是在咒自己？是啊，韩远德说，我相信这病也能治好，可是我得的是尿毒症，儿女孝顺，挣钱养家，给我治病可还是不够啊。我治病的钱，一个礼拜要血透两次，不算吃药，一个月下来光透析就花5000元呢。那也不要紧，就是砸锅卖铁卖房子也给你治病。嗨，怎么治？换肾呢？要换肾呢？一个肾得多少钱？手术费得多少钱？为了我，咱们家已经借了不少钱，你不是不知道，10万呢。我不能再借了，我要是死了，父债子还，你知道吗？不能再给儿女添麻烦了。齐月英听了掉下眼泪，不是他一个人流眼泪，还有一个人，谁？站在门外的他们的女儿韩愈。此时韩愈已经从师范学校毕业，现在在钦北区小董镇中心小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可是临时代课，不是正式的。在这期间，也就是从那年知道父亲是肾炎晚期，两个哥哥打工开始，他就开始控制自己的花钱。他在师范学校吃饭，一天的伙食费不会超过3块钱。诸位，3块钱呢、啊、现在去哪个餐馆吃饭，要碗西红柿鸡蛋汤也得收你7-8块钱，可想而知，这3块钱能吃着什么呢？他不但勒自己的肚子，放着学就往家跑，因为两个哥哥连娘都去打工挣钱了，他要赶紧回家尽心尽力照顾父亲。尽管如此，他父亲的病情还是发展了，已经转成尿毒症。韩愈听见父母说的话，他控制住自己，悄悄走出来，瞒着父母把两个哥哥找了来。二哥从广东赶回来，先没回家，直接跟大哥小妹见了面。听小妹说了那天父母的对话，哥三个都掉下眼泪。韩愈说，你们听听，爸爸都这样了，他还怕将来父债子还呢？说的这儿大哭不止啊。大哥说，咱父亲太仁慈了，即便是父债子还也是应该的，换肾一定换肾救爸爸。二哥说，当然了，爹要活下来也只有换肾了。我身上就有，我是他儿子，摘下一个肾救爸爸。啊，大哥他急了，把眼睛一瞪，也是因为一着急，这两个眼睛瞪的整个像两个鹌鹑蛋。我行的，给爹换肾也应该用我的肾，没你的事儿。韩愈说，大哥二哥，你们是男人，以后还要挑家过日子，再说甭管摘了你们俩谁的肾，交女朋友都困难，我是女孩子，没这方面的顾虑，爸还是用我的肾，我是老大，应该摘我的肾给爸。我身体最棒，用我的肾，我是女孩子，摘我的肾正合适，还是用我的，用我的， 用我的。韩愈急了，大哥二哥别争了，还是用我的肾救吧。你们俩要是不答应啊，哼，我就离家出走，急死你们俩。老大说，你走，我跟你二哥是着急，可咱爸就不着急了吗？他一着急病就更重了。是啊，你傻呀小妹呀，咱妈要是急个好歹的，你就成了咱们家的罪人。那可怎么办呢？嗯，就得用我的肾。这哥仨从小到大也没有争吵过，可这次为了给父亲捐肾，好嘛，你一言我一语，争个面红耳赤。咱中国有句老话，家贫出孝子。他家本来不算穷，可让他父亲这么一折腾，欠下了不少的钱，自然也就成了穷人家。三个子女争着给父亲捐肾，正应了那句话，家贫出孝子，你说是不是？就这三个人争吵的时候，可就被不远的一个人听个盲耳。这个人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啊，感动不已。这人是谁我先不表，也算是留个悬念。再说这三个人争来争去没争出结果，可甭管是老大老二还是小妹妹，他们心里啊都有个小算盘，谁都有个小九九。他们知道给爹捐肾用亲人的肾最好，为什么呢？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捐肾的和受肾人两个人肾必须匹配才行，如果不匹配根本就用不了，而亲人捐肾匹配成功率最高。二是用亲人捐肾可以节省不少钱。这哥仨来个你瞒着我我瞒着你，都悄悄的去医院做了化验，可他们都不知道在他们之前妈妈也做了化验，可结果不理想，不能匹配。那他们哥仨做化验的结果呢？有合格的吗？有。谁呀？小妹韩愈。他脸上露出了微笑，是因为他看到了父亲有生的希望。就在昨天，父亲病情恶化，三个子女强行把老人送进医院。哪家医院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1医院。可这181医院不在钦州市，在哪儿呢？大约离这有500公里的桂林市。对于韩远德的妻子和子女说，别说是500公里，就是5000公里也阻挡不了他们。这座医院确实不错，位于桂林市中心，坐落在漓江之滨，象山之路，是大医院。住进好医院，妻子也好，子女也好，心里都踏实许多。可是也来了麻烦。怎么呢？韩愈已经化验过了，可进了181还得化验。还好化验的结果与在钦州化验的结果一样，适合把他的一个肾摘起来移植到他父亲身体里。可是爹死也不答应，他说，阿愚呀，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你的心意爸爸领了，但说什么我也不会要你的肾呢。爸爸为什么？唉，爸已经46了，有过美好的童年，得到过父爱和母爱。更让爸感到欣慰的是，有你妈这么个好妻子，有你两个哥哥和你这么孝顺的孩子，该有的都有了，够了，足够了。不，韩愈的泪水

留了下来。爸，您46岁，不是76啊，说什么够了？你见到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了吗？没见到隔辈人，告诉我，你甘心吗？这，乖女儿啊，你说的对，爸是没见到第三代人，可这不是爸要你生的理由啊。爸最了解你，一打针就哭鼻子。说到这儿，脸上掠过一丝的笑，你知道吗？爸用了你的一个肾，你就少了一个肾。人是老天爷造出来的，身上该有什么器官，可都是经过周密设计的。如果少了一个肾，没问题。韩瑜说的嘎嘣脆，只要还有一个肾，就能正常工作。阿瑜，别说了，你就是说出大天，爸也不要你的肾呐。韩瑜一听爸的话说的这么肯定，他双膝一弯，扑通跪下了，同时掏出一张纸。爸，你看这个。你这是干嘛呀？起来。他接过这张纸一看，可就愣了。你爸，你要是不答应换我的肾，我就这么跪下去，反正你也看到了，我的辞职信也写好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不再上班了，就这样日日夜夜的跪在你的病床前。我的乖女儿，你起来吧。韩远德这个当爸的实在受不了女儿给自己上的刑罚。什么刑？跪刑啊。男儿有泪不轻弹，他是失声痛哭。乖女儿，爸听你的就是了。哎，韩瑜站了起来，赶紧给父亲擦眼泪。爸，是您和妈给了我生命，又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三人拉扯大，我们做儿女的给您一个肾不应该吗？这还叫个事儿吗？等换完了肾，您身体恢复了，就过好日子吧。他们父女俩说的话早被做了记录。怎么还有录像机吗？不是，赶巧了，肾移植专家刘教授和一位护士正要来看韩远德，还没有进病房就听见了父女的对话。他们没进来，继续在外边听，一直听到了自己都掉下了眼泪，直到韩远德答应了女儿给他换肾的要求，问题解决了。刘教授去了院长办公室，把刚才听到的讲给了院长。在这之前，刘教授还从齐月英的嘴里听到了一些家里人情况，他也讲了出来。院长听了很受感动，就马上召开了院领导开会，做出了决定，韩远德的住院费、手术费、化验费、药费减收1/3。这1/3啊，可不是小数目，不说别的，光是手术费就少收近20000元。就因为181医院有此善举，院领导请来了媒体，目的是借助媒体的力量，希望社会能给予他一家帮助。当时报道这件事的媒体可不少，真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有一位黄志元先生，是一位跨国公司的总裁，当时正在印度尼西亚，他紧急批示，立即拨出100000元人民币捐赠，以表达我们对韩瑜小姐的尊敬。要说媒体的力量是大，可是呢，如果韩瑜没有令无数人感动的所作所为，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吗？不可能。我说了这么半天了，也该说说韩瑜摘肾给父亲的那一刻了。

就在当时，见刘教授还不动手，韩愈说：“刘教授，我请您快点动手吧，我不怕痛，真的，这是我最幸福的一刻。我感到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很滚烫，都在跳动。”就他这一番话语说的，竟然让在场所有医护人员的眼圈都红了。刘教授开始摘取他的左肾了，非常顺利，只用了十几分钟，而植入韩远德的身体却用了五个多小时。怎么用这么长时间呢？原来刘教授用了当时国内比较先进的利用腹腔镜取肾技术。腹腔镜取肾技术，这种技术的特点是切口小，损伤少，但手术时间相对长一些。哦，原因在这儿了。刚把韩愈的肾植入父亲的身体，可能是父女血脉相连的原因吧。只过了30秒钟，啊，这个肾就开始工作了，有尿液产生了，手术成功了。父亲哭了，女儿哭了，在手术室外的母亲和两个儿子紧紧地抱在一起也哭了。此时他一家人的泪水是最幸福的，您说是吧？是幸福，可又一个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啊？韩远德移植了女儿的肾，尽管是亲父女，可毕竟是两个人的肾，这就需要有一个磨合期，而在磨合期内必须用一种进口的药，否则移植在体内的肾很有可能会随时枯竭。而光是这种进口药一个月的费用就是4000元呐。父亲知道，女儿也知道，可他对父亲说：“爸，这不是个问题，我妈我哥哥都能挣钱，我呢每天守着您为您祈福，我一辈子不谈恋爱还能省下不少的嫁妆钱呢。”父亲一听啊，扑哧笑了：“你这孩子不谈恋爱，我还怎么能看见外孙子？好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女儿跟父亲幽默了一把，父亲又回敬了一个幽默。瞧着爷俩都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你可别看韩愈说一辈子不谈恋爱，可追他的人不少，他的事迹在许许多多的媒体上出现，也就有不少白马王子给他写信，干嘛呀？要与他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追他的不光是大陆的小伙子，还有许多海外来客呢。一位美国知名大学的博士甚至表示愿意到中国，还愿意倒插门做上门女婿，和他一起孝敬老人，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可他一一的谢绝了，一是因为自己还小，二是要再多陪父亲几年。韩愈捐肾救父在咱中国是第一例呀、啊，在这之前没有先例，真是孝女。韩愈捐肾这事情，手术前没有告诉学校领导，只说请假，说是去照顾做手术的父亲。不想学校领导和师生们在报纸上看到了他捐肾救父一事，也格外感动。光是感动吗？还很骄傲呢，因为韩愈是他们学校的老师啊。这一天韩愈回了学校，全校的1900多个学生手捧鲜花在校园门口夹道欢迎他，他很激动，是热泪盈眶。还是在这一天，校领导

诉他已被批准转为正式教师，他很激动，热泪盈眶。还是在这一天，全镇的10000多名学生都掏出了口袋里的零花钱凑到一起，韩老师钱不多，您就用它买点营养品补补您的身子吧。他很感动，是热泪盈眶。还是在这一天，他回家后收到一张汇款单，不多，200元。汇款单上有留言，上边写：韩宇老师，您的事迹让我万分感动，我知道您父亲的后续治疗还需要用钱，我不是大款，但我可以保证从这个月开始每个月给您寄去200元，用我的微薄之力帮你度过难关。他很感动，是热泪盈眶。这个人呢，说每个月都给他寄200元，后来寄了吗？不但寄了，有一次因为出差晚寄了几天，还向他道歉了。他又感动了。哎，给他寄钱的人怎么知道他家地址呢？你还记得吗？我在前面的书里介绍他们兄妹三人为谁给父亲捐肾的事儿，争得面红耳赤，旁边一个人听个盲耳。对，就是这个人。当时这个人等他们兄妹回家的时候就来个跟踪，记下了他家的地址。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别说是我呀，连韩宇现在都不清楚。他经过多方寻找，最后也只知道这位先生姓包，家在上海。听众朋友们，韩宇的事迹传遍了千家万户，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古有木兰替父从军，今有韩宇捐肾救父。两个女子虽不生在一个时代，却是同样的伟大。这正是子女行孝献爱心，韩宇捐肾救父亲，道德风范传万里，24孝天心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卫视、延边卫视等国省州级媒体继续把镜头聚焦珲春生态文旅、消费活力、开发开放等方面。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10月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

0: 代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发挥沿边近海优势，提升平台集聚能力，推动更多重大项目签约落地，提速建设，以扎扎实实的项目建设成效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胡家福首先来到吉林紫鑫铜业有限公司，走进企业调度中心，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他说，吉林紫鑫铜业有限公司是沿边产值过百亿的骨干企业，在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珲春市要在服务企业做好主业的同时，开阔视野、拓宽思路，研究谋划招引一批沿链捕猎项目，大力发展铜箔、精密铜件等下游产业，推动铜产业向精深加工环节延伸，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要同步做好企业硫酸就地消纳文章，推动白炭黑项目尽快落地，最大限度把硫酸这一资源吃干榨净。在珲春一红石化年产100万吨清洁能源 LPG 深加工项目建设现场，八台大型储料罐体巍然矗立，工人们正围绕罐区平台工艺管线开展安装作业。胡家福实地查看设备安装进度，详细了解原料供应、产品种类、投产计划。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集中力量把一期配套设备安装到位，同步推进厂区道路硬化、周边环境改造提升，确保具备联动调试条件。要紧盯 LPG 深加工细分赛道，围绕生产丙烷、丁烷、丙烯、丁烯等化工基础材料，抓紧启动二期项目建设，推动产品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一头年产50万吨再生铝原锭项目主要建设铝材加工生产线，生产铝合金等产品。胡家福曾多次踏查项目进展情况，他再次走进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强调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卯足干劲抢工期、赶进度，推动项目提速建设，尽早投运。珲春市储配煤基地项目建成后，最大储煤能力可达50万吨，年吞吐能力达300万吨。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期安排、建设进度、设备采购等情况。他说，当前煤炭市场行情持续向好，项目投运即能形成稳定收益。珲春市要找准项目建设滞后的症结所在，锚定年内投产目标，动态调配施工力量，加快推进转载站、储煤厂、筛分破碎间等工程建设，同步抓好设备进场安装，确保项目年底前建成投产。在东北亚煤炭交易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叮嘱企业要上足机械设备，增加施工班组，加快推进原煤生产线、分离车间等工程建设，努力把工程往前推，把节点往前赶，确保项目尽早具备投运条件。在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寿光智慧农业项目建设现场，部分装配式大棚钢架已立起，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棚体规格、设施配套及销售渠道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建成即投用、成型即生产，实行分动推进、逐动验收，做到建好一栋、投用一栋、见效一栋。珲春市要抓紧对接企业总部，督促企业把投资强度提上去，把建设节奏拉起来，力争项目尽早竣工投产，并积极帮助企业打通铺货渠道，拓展俄罗斯市场。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项目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建成后预计年加工大豆5万吨、肉类2万吨、分拣货物4万立方米。胡家福仔细询问原料来源、产品种类、销售渠道等情况，叮嘱企业要抢抓东北入冬前宝贵施工窗口期，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确保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入冬后有序转入内部装修，力争项目尽快建成投产达效。胡家福十分关心重点文旅项目进展情况，他走进龙源里特色文旅街区项目施工现场，认真听取整体规划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改造计划、功能布局、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特色文旅街区是完善城市功能、集聚人气商气、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载体，对擦亮珲春

0: 边境旅游名片，增强城市吸引力，具有直接拉动作用。要统筹施工力量，加快推进楼宇外立面更新、内部空间改造，同步建好配套公共基础设施，确保年底前改造完成。要精心做好街区整体风貌的视觉塑造，在门面造型、标识标牌、灯光色温等方面做好美学文章，努力打造成有烟火气、有停留感的消费新场景。调研中，胡家福指出，珲春市区位优势突出，优惠政策叠加，开放平台集聚，在泉州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要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理念不动摇，充分发挥区位、政策、平台等方面优势，布局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作用强的制造业项目，加快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奋力推动县域经济提质扩量、提速突破。要做大做强，进口资源落地加工，依托综合保税区、互贸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平台，招引一批进口资源精深加工头部企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冷冻海鲜、肉类、大豆、中药材等进口资源加工产业，实现由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要深度对接俄罗斯终端消费市场，围绕整车及零部件、二手车、机电产品、轻工日用品等领域精准布局，落地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推动更多产品经本地加工增值后销往俄方市场。要大力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立足边境城市的区位优势和完善城市功能的客观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持续壮大跨境电商、仓储物流、服务外包、汽车后市场等业态规模，丰富优化餐饮住宿、旅居康养、家政服务等服务供给，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为加快发展实体经济夯实根基提供支撑。州直有关部门和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卫视、延边卫视等国省州级媒体继续把镜头聚焦珲春生态文旅、消费活力、开发开放等方面。来看报道。10月7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在片尾《神州锦绣》中播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壮美景色。当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在中国三农报道栏目中播出吉林珲春口岸优势带活海鲜消费，游客现挑现做，报道了珲春市依托口岸优势，以特色海鲜美食吸引各地游客，当地的海鲜集市成为热门打卡地。10月1号国庆节当天，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播出同声一面旗，白山松水同心向祖国，报道了珲春在国门口岸一线同步举行国门同声一面旗主题升国旗仪式，彰显守边护边、忠诚履职的使命担当。同一天，吉林新闻联播还在家国同庆节日我在岗专栏中播出坚守一线实干显担当，播出国庆期间中交路建防浑高速项目建设现场，600余名建设者奋战一线，加紧施工，开展水泥搅拌桩、桥梁下部和路基开挖填筑作业。10月2号，吉林新闻联播继续在《家国同庆购在吉林》专栏中播发吉林节日消费热潮涌动，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关注了一批批来自俄罗斯的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快速通关，最快3天内鲜活帝王蟹就能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10月4号，吉林新闻联播还在《家国同庆节日我在岗》专栏中播发吉林公安民警坚守一线，守护万家平安，报道了国庆假期珲春边境跨境人员往来频繁，珲春市公安局组建的国门先锋义警队全员在岗值守，开展一线双语涉外警务服务，保障跨境往来有序。10月7号，吉林新闻联播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中播出吉林国庆消费热潮涌动，多点开花释放市场潜力，报道了位于延边大学珲春校区附近的星光市集开市，这条主打年轻消费的新进街区迅速吸引了大批高校学生前来打卡。10月6号，

0: 边卫视延边新闻中播出。珲春推进学生餐体制创新，民生温度守护学生健康成长，播出了珲春市聚焦校园餐安全营养品质升级，全面开展校园餐专项整治行动，启动校园专项惠民项目，校园餐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国庆假期，珲春市依托独特的边境区位优势、深厚的渤海古韵底蕴和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精心策划推出系列主题文旅活动，以多元业态、特色活动、暖心服务点燃假日文旅热潮。全市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1.65%，实现旅游收入同比增长15.5%。珲春市立足本土文旅资源优势，深耕唐风海韵多彩珲春文旅品牌，以文化为内核，活动为载体，服务为保障，通过民俗体验、古韵游园、潮流演绎、科普研学、暖心服务多维融合，构建全天候、全覆盖、高品质的假日文旅体系。全域文旅业态多点开花，人气持续高涨，既丰富了群众假日文化生活，又充分展现了珲春边境文化、渤海文化、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同时，珲春市聚焦文旅服务提质增效，在高铁站、高速入口等城市窗口点位开展文明志愿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旅游攻略，讲解游玩路线，以贴心、细致、暖心的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假日游玩体验，擦亮边城文旅服务名片。接下来，珲春市将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丰富文旅产品业态，擦亮唐风海韵多彩珲春城市文旅名片，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持续发展。下面请看一组简讯。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景区2026年度营业期于10月7号结束，自10月8号起暂停所有游客接待服务。闭园期间，景区将全力开展园区全面维护与升级工作，打磨细节，优化体验。2027年开园时间，景区将第一时间通过渤海古镇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近日，马川子边境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求助，生态乐园一处排水沟内有一只形似小鹿的动物跌落被困，值班民警立即带上绳索等救援装备，驱车赶赴事发地点。到达现场后，民警初步判定被困的正是此前救助的野生獐鹿类动物。獐鹿脱困之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将受伤獐鹿完整移交，由专业人员带回，开展后续救治、康复观察，待痊愈评估达标后择机放归自然。
1: 我国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国新办近日在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至44只，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三北工程攻坚战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息。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彭华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那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

0: 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1: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2: 你想讲什么？
1: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2: 你在威胁我？
1: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1: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2: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1: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2: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1: 老师，
0: 爸爸，
2: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1: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2: 天亮了，
3: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2: 走吧，
1: 老师，
2: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一定，
8: 我们记住了。
1: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8: 说好。
5: 张静啊，
10: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啊？
8: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啊。
10: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4: 哎，好，
10: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5: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1: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6: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7: 是啊。
16: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8: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9: 这么远。
5: 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9: 这么久。
10: 哎，你怎么 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6: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0: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6: 啊，姚昌玉。
10: 哦，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6: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0: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6: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0: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6: 哎呦，好名字呀！
11: 好名字
6: 呀！
11: 取个新名字吧。
6: 我也想要一下。
0: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0: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0: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10: 你就穿上吧。
0: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14: 同学们，我们来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延安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

0: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宁可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1: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3: 哦，许曼，坐吧。
2: 哎，
3: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3: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3: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3: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3: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3: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3: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3: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4: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4: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4: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4: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4: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4: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4: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4: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4: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4: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4: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4: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4: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
2: 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他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是算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8: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8: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8: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8: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8: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8: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8: 宝华，
10: 嗯，
8: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8: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8: 啊，哦，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8: 快板，这是你的。
10: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8: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0: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1: 你看，
2: 这是什么？
1: 洋芋
2: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1: 连长说，
3: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2: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1: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2: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良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鬼子来了，撤。
5: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5: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7: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5: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8: 连长，你指挥部队，我去。
9: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7: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6: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7: 哎，好好走。
6: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9: 快！我
7: 德林，
9: 魏民，你中弹了。
4: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10: 周同志，你
9: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4: 别管我，
9: 走，
7: 走。
1: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11: 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2: 不活。
11: 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也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杀柳滩，放下枪来抡镢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好！
8: 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8: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9: 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11: 是啥呀？
10: 啊，
11: 野菜
10: 汤！
11: 哎，
10: 野菜汤，
12: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11: 这怎么喝呀？
10: 这怎么喝？
11: 对呀，这怎么喝呀？
8: 张班长，
13: 啊，
8: 怎么了？
13: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同志们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8: 是啊，
13: 哎，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6: 拿上手上。
7: 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7: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7: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7: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4: 对
15: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7: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2: 是一对妇女。
7: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6: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6: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7: 走吧，徐姐，别费劲儿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7: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7: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7: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7: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7: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7: 哎，
2: 你回去吧。
7: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7: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7: 哎，
17: 康子哥哥。
7: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7: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7: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7: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7: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7: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7: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7: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7: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7: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6: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7: 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6: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7: 达，
6: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
17: 嗯，
2: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6: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我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6: 哎，达。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6: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6: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7: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6: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一道道山两也道道坡，一个个孩子都是咱亲人，有生。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哎呀，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金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北华。

0: 妈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小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8: 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3: 都靠后！

0: 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甭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0: 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嗯，
1: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4: 老张
6: 保重啊。保重，
4: 你回去吧。
7: 回吧。
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个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来，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4: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哎，就在这儿。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5: 我不坐。
4: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5: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4: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5: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5: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莫德师傅，我抓着柱步气，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0: 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老张，我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 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赵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6: 三路小军，开大海军，武装
3: 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六连是突击连，要挑选三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1: 报告，三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4: 连长，我丈夫去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1: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两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零点出发。
6: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6: 保证完成任务。
7: 我爬上城墙了，快！
8: 我们也上来了，
9: 上来了！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8: 狗屎，我都不信了！
9: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0: 咱把炸药包丢了！快！
8: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活活！你俩快跳！
10: 二娃子，我们跳！

场。

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的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

0: 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0: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0: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0: 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牵相牵相牵，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来，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 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3: 孩子们喊起来呀，
4: 哟嘿哟，
3: 伙计们把死抬呀，
4: 哟嘿哟。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5: 你的电报，
0: 哎哎，
5: 陕西汉中发来的。
0: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5: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索贿。
1: 啊，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啊。
1: 哎，
0: 快。哎，等等。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来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3: 话说在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太平路有个46号院，这是个解放军工程兵大院。在这个院里头有个大食堂，每天早中晚三餐的时候人特别多，军队大院的干部、战士、居民、住家都到这儿用餐吃饭，是十分热闹。但是一过饭口啊，立刻就安静下来，打扫卫生的人员赶紧打扫剩菜剩饭，保持清洁。哎，每天就在这个时候会走进一个人来，是一位老太太，看年岁80开外，灰白的头发用一条黑色的发卡束着，面容清瘦，身材弱小，但是行走矫健，穿一身灰蓝色衣裤，那衣裤由于穿的时间太久了，很多地方都泛了白色，一边裤脚不少地方都飞边了，尤其脚上穿的那双布鞋，每只前边都打了包头。可能有人听不明白什么叫打包头啊，原来这位老人2年前花5块钱买的这双布鞋，穿的时间长了，鞋尖磨破了，舍不得扔，拿2块布给打2个补丁。就这位老人左手拿个塑料袋，右手拿个竹夹子，就是卖馒头用的那种夹馒头的竹镊子，干什么呢？到食堂里捡人们吃剩下的馒头，看到一个拿镊子夹着放到左边的塑料袋里，看到霸喇也捡起来，每天如此，每天都能捡10来个馒头。捡完呢，把塑料袋一扎，然后离开食堂直奔菜市场。到那干嘛呀？捡菜呀。有那些卖菜的扔下的白菜帮子、菠菜叶、芹菜梗、破地瓜、烂土豆，人家不要的菜他都给捡了，口袋里还装着一个塑料袋呢，将这些菜放到这个袋子里，然后老人掂着2个塑料袋回家了。哎，就这个老太太，您猜她什么身份？有人说猜啥呀， 不明摆着吗？这位不是个乞丐，就是捡破烂的。您呐，这回还真说错了。这个老太太可不是捡破烂的，更不是乞丐，不是一般人呐。就见他编着俩塑料袋，转过一条小巷，来到一座不起眼的红砖房，推开一扇很旧的绿色房门，走进将军楼。将军楼啊，咱不说了吗？这46号院是解放军工程兵大院，这大院里有好几栋将军楼。将军楼顾名思义，里边住的都是将军，都是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老一辈革命家。书中代言，这座将军楼里边住的就是少将刘月笙。刘月笙将军出生于1917年5月，是湖南茶陵人。他13岁参加红军，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打过鬼子，参加过解放战争，是为新中国成立立下赫赫战功的革命功臣。到现在，刘月笙将军的身上还嵌着敌人的弹片。到了1961年，刘月笙被授予少将军衔，在离休前任原军委工程兵副政治委员。现在离休在家，就住在这座将军楼中。咱说的将军楼，你听着挺气派，其实啊，还不如咱们普普通通老百姓住的商品房呢，都是20-30年前建筑的，虽说整洁，多少也有点破旧。那位老太太推门进了刘月笙家，再看刘将军这家呀，哎呦，全是古董啊。哦，感情这刘月笙将军是个收藏家，收藏了秦砖汉瓦、唐三彩什么的，哪是那古董啊，新古董。什么叫新古董啊？您看呢，不大的客厅两侧整齐的排着两大四小一套六个上个世纪60年的沙发，沙发上照着自己家做的沙发布套。为什么套上了？不套就没法看了。你想60年代的沙发用到现在早就磨破了，61年的旧书橱放着62年的毛主席语录，63年的柜橱上面放着64年买的花瓶，墙上挂的65年的奖状，旁边是66年拍的照片，打开柜橱里有6-7年的帆布包，还装着6-8年被子。屋里看69年公家发给的旧床铺，床板上搭着70年的旧军裤，上边打着71、72、73年，一直到现在数不清哪年的补丁。再往大厅中间一看，可算找到现代化的电器了，一部83年的旧电视，旁边放着85年的缝纫机。这要是头一次来这的人呢，还以为误进了时空隧道，把自己带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了。你说这不是古董是什么呢？这些东西除了到潘家园旧货市场或者电影制片厂道具库里，你还能上哪儿找去啊？哎，这屋里有最新的一件家具，是87年的一个藤椅，藤椅上坐着一位老者，年逾九旬，雪白的眉毛和头发，四方大脸，五官端正，虽然皱纹堆垒，但是精神很好，正是老红军刘月笙将军。他在藤椅上安详地看书呢，门一响，回头一看，老太太进来了。刘月笙面带微笑，老伴儿啊，今天回来的晚了啊。感情这位捡剩馒头捡菜叶的老太太是将军夫人，不但是将军夫人，她自己也是一位老红军，名叫王世昌。王老是1924年5月生于河北省顺平县，1941年参加八路军， 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在原机械工业部工作，与刘月生夫妻结婚60余年。王老听丈夫说话，一边换鞋一边回答：“啊，这不明天呢，我又要去顺平了。我想多捡点东西，一个给老乡捎去，再一个呢，我把这些天那些小东西的饭呢都做出来，到时候可别忘了喂他们拿。哎，你呀，就是个操心的命。得了，赶快洗手吃饭吧，别忙。”我先把馒头晾上，今天晒干了，明天给老乡背去。说着他来到院里，这院里晾满了他捡来的馒头。刘月生老人从藤椅站起来，放下书本，拿起当插杯的罐头瓶喝了一口，冲着院儿喊：“我说那些菜我帮你摘啊？”“
4: 不用，你甭管了，我自己干，摘完了给他们做。”“
3: 给谁做呀？”“这院里有好多野猫，都是没人要的，这猫找不着吃的，怪可怜的。”王老于心不忍，就给他们捡点菜叶，再和点面，给这些野猫做饭。他院里忙活完了，回屋洗一手。这时刘老已经把饭菜摆上。什么饭？两碗粥，一碟咸菜，还有一个包子。俩人吃一个包子啊，这还好呢，赶上谁哪天不在家，一个人一顿就吃半个包子，剩下半个留下顿。哎呀，这老夫妻这么抠门也太吝啬了。吝啬那是对他们自己，大家可能不知道，就这对吝啬老夫妻老红军，甚至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却在18年中引资捐资300万元，在国家级贫困县河北省顺平县建成了当地设施最好的中学。在刚刚结束的高考中，这所中学164名高中毕业生，有146人圆了大学梦。由此老夫妻二人荣获了全国道德模范称号，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接见。这怎么回事啊？您别忙，听我慢慢道来。说话是在21年前，也就是1987年，那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全国各地都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为的是让大家记住那场灾难，缅怀抗日先烈。63岁的王世昌老人应邀回到家乡，要参加家乡河北省顺平县举办的抗战爆发50周年纪念大会。顺平县在抗战时期称为顽县，那是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敌后根据地。这是王世昌老人的家乡，又是刘月生、王世昌夫妻曾经战斗过地方。尤其是王世昌，他所在的长村更是革命老区，他的父亲叔叔都是抗日干部。王世昌很小就参加了抗日地区妇女救国会。41年1月23日，王世昌正式参加八路军，在白求恩卫生医院当学员。43年4月底，王世昌跟随部队到过陕北，一直到解放后，由于工作繁忙很少回家，这次接到家乡邀请，老人二话没说就来到了顺平县。县里领导热情迎接，安排住宿，转过天来王世昌参加纪念大会。大会上王世昌还做了报告，回忆了当年顽县抗日的情景，报告赢得阵阵的掌声。活动完毕后，王世昌提出来：“我离开家乡很多年了，十分想念他们，更想念我的母校，能不能我去参观参观我的母校呢？”县领导说：“那太可以了，学校至今还在长庄大村。”
4: 这所学校还是你叔父亲手创办的，可不是吗？只可惜呀，哎，一场大火把它全毁了。哟，王老，这怎么回事啊？嗨，那个时候我还小，记得当年抗战爆发时期，在我们完县长庄啊驻扎过八路军的一个营部，我父亲和我叔叔啊都是抗日干部，后来也不怎么抖漏了消息让鬼子知道了，于是鬼子对咱们长庄进行了扫荡。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是1938年2月26日，老百姓刚过完年，是正月27，日本鬼子的军队突然就开来到长庄来搜查八路军，八路军已经转移了，鬼子抓不着人，就把全村200多名人全部屠杀了。当时村里血流成河呀，我那时侥幸躲过一劫，亲眼看到我们长庄乡亲们尸横遍野。可恨日本鬼子临撤退的时候，全村百十户人家被这帮人放了把火，烧得片瓦无存。我们长庄繁衍300多年的小村子被烧得只剩下半间牛棚，我叔父创办那所学校也化为灰烬了。老人说到这里眼含热泪，十分激动。县领导掏出手帕递给老人擦泪，是啊，可恨的日本鬼子在这犯下滔天大罪。是啊，现在这所学校已经重新恢复了吧？啊，恢复了。新中国成立后又重新盖了学校。嗯，那我就放心了，我得看看。这怎么了？没什么，只是你老也不要抱很大希望。你知道咱们这儿是全国有名贫困县，这所学校虽然恢复了，但是条件还是相当简陋的，大部分建筑都是70年代前，多少有些破旧了。那呀，我更得看看了。好，我们马上就去。县领导安排车辆陪同王世昌老人来到长庄大村他的母校所在。老人王世昌兴匆匆地下了车，抬头一看，啊，老人惊呆了，怎么，这是我的母校吗？啊，是啊，老人家，这就是后来恢复的学校。啊，老人王世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呢？一看这学校也太惨了，整个学校没有围墙，操场之上坑坑洼洼的，不少地方还有积水，什么单杠双杠体育器械一个没有，倒是东边堆着一堆破砖烂瓦，西边堆着3个粪堆，中间还有好几个大小不等的麦秸垛。知道的是操场，不知道的还以为农村打场的空地呢。就打场的空地也比这儿平坦呢，再看这校舍更没法看了，这比那牛棚啊强不多少，外边根本就没有墙皮，里边还是土坯的，很多墙基处都被狗给掏空了。那一溜房子窗户甭说带玻璃了，就那个完好无损有2扇窗户的都没有几个，其余的都是用报纸糊的。夏天还好说了，都能把窗户打开，到了冬天冷啊，把窗户一关，整个屋里黑洞洞的，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光亮，有不少星星点点的亮光从屋顶射下来了。哦，是天窗啊，没天窗，是天洞。怎么屋顶全漏了？ 好几处的瓦呀全掉了，用泥糊着，后来泥也被雨冲没了，就剩下草了，上边尽是窟窿，可不就是天洞吗？晴天往屋里透阳光，等到了下雨，屋里可没法待了，外边下大雨，屋里跟着下局部暴雨。怎么还局部暴雨呢？它不是均匀漏，是漏了几处小洞，雨水到了房顶，水都汇集到几个小洞，然后一起往下倒，那不局部暴雨吗？来到教室里，往屋里一瞧，没有什么木头课桌，都是用砖头砌的课桌，长板凳上一个班零零散散有30多个大小不等的孩子，怎么岁数还不一样呢？是啊，这叫同班不同级，老师一块儿教，一二三四五都一块儿学。那位说怎么不分班教呢？没那么多生源，再说有没有那么多老师啊，就这么凑合着。再看那些学生，一个个衣着破旧，满脸泥垢，模糊的跟小鬼差不多。王世昌老人身姿一晃，县领导赶紧给他扶住，王老，王老，怎么了？不舒服了？王老摆摆手说，我没事儿。随之不禁潸然泪下，王老，您怎么了？县领导吃惊地问。王世昌没说什么，轻轻把教师们带上，走到了操场之上，县领导也跟着出来。只见王老轻轻叹口气，哎，都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我想为什么我们中国原来会挨打呀，会挨别人欺负啊。啊，王老，那是因为咱们中国原来太穷太弱呀。咱们中国为什么弱呢？这王老您说呢？我想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们国人没有文化呀。对对对，没文化，没文化。那我们中国怎么才能强大起来呢？那只有发展文化呀。是啊，发展文化，发展教育，让读不起书的孩子都能读上书，中国才能强大。对对对，是是。可是你看这儿，王世昌一指学校，当年这所被鬼子烧毁的学校，直到今天仍然破旧不堪，孩子在这露天的危房里读书，能读好书吗？这，哎，王老啊，哎，我们也担心您看到学校心里不舒服。别说是您呐，我们这些地方干部也是不舒服，看到孩子们夏天晒着太阳学，冬天淋着雨雪学，我们心里也不是滋味啊。那为什么不将学校重新修建呢？这啊，王老，我们也想，可是哪来那么多的钱呢？咱们县你也知道，全国有名的贫困县，财务方面非常吃紧，哪有这笔钱呢？说到这儿，我得跟听众交代一下，我可说了，这是21年前的事儿，可不是现在啊，现在这些学校早就好了。咱们回头再说王世昌老人，他拦住县领导的话，好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了教育，既然咱们县里拿不出这份钱，那修建学校的钱我来想办法。什么？王老，您有这个钱？县领导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王世昌老人说，我没有钱，但我会想办法弄钱，筹集钱，只要能让家乡的孩子们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我就是卖肾也要重建学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3: 王世昌看到自己的母校破烂不堪，孩子们在残墙漏顶的教室中读书，不由得潸然泪下，暗暗发誓，决定要重修母校，让家乡的孩子们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县领导看王世昌决心那么大，也半信半疑。王老啊，如果真的能够解决孩子们上学的问题，那真是功德无量啊，不过也很难呐。怎么，他不太相信重建学校那么轻松事儿啊？那需要钱呐，不是一万两万，估计得好几十万，上哪弄去？说说而已，不必当真。县领导心里这么想的，嘴上不能说，只得敷衍。王世昌也知道，单凭自己这一番话，人家根本不可能相信，得拿出实际行动。所以王世昌不再说什么，话题一转，又问县领导：“38年鬼子到我们常庄扫荡，一下子屠杀了200多乡亲，而且咱们这一代为了抗战而牺牲的烈士，据我知道有40多位，不知道他们的纪念馆在什么地方，我想去祭奠一下。”这县领导一听苦笑了一下：“王老，哎，咱们这个穷县哪来的什么纪念馆呢？没有啊，那纪念碑总该有吧？”王老，实不相瞒，纪念碑也没有啊。那你们举办纪念活动，让孩子们怎么缅怀革命先烈呢？哦，烈士陵园倒是有，每年清明节，孩子们都会去那儿祭奠革命先烈。哦，那有这40个烈士和200名乡亲们的纪念碑吗？也没有。我知道了，不能让烈士们没有纪念碑呀，要给他们立碑，要让子孙后代永远纪念他们。哎，是应该。这位领导嘴里是这么说，心里也有点不太高兴，心说这老太太老革命，这是有点飘啊。我也知道应该立纪念碑，可是是那么好立的吗？需要钱呢，上哪儿弄钱呢？他没太往心里去。这个人没往心里去，可成了王世昌的心病了。这下好，参加了一次老家的纪念活动，心里落下2个疙瘩，堵在心里难受啊，一直难受了一路，难受到了北京。这个老伴儿刘月生将军就把此次所见所想跟老伴儿刘月生说了：“我呀，想好了，我一定把家乡这2件事给解决了。一件就是给孩子们重建学校，第二件就是给40多名烈士和200多乡亲树碑立传。不解决这2件事，可以说我死不瞑目。”刘月生说：“老伴儿，别这么说。那你同意我的想法不？”“咋不同意呢？你说的对，我举双手支持。但是……”“哎，你怎么但是呢？我就怕你这个。”“不是，我说实在的，人家县领导说的也对，建校立碑都需要钱呢，而且需要大钱呢。”王世昌说：“咱们有积蓄啊，把那些钱都拿出来都捐了，咱要他干什么？咱们平时有吃有喝，钱对咱没用， 那些孩子就不一样了，那是祖国未来的希望。
4: 可以啊，我们把所有钱捐出去都可以，这房子不是我个人的，要是我的我就把它卖喽。但是也不够啊，困难得很呐。
3: 老刘，这不像你一贯的作风，你不是常教育儿女吗？你说无论为国为民做什么，无论多苦多难多曲折，比起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们都算不了什么，自己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就要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儿，这不是你说的吗？
4: 哎呀，是我说的，我没说不支持你做事情啊，我是说咱们没那么多钱。
3: 没钱？我在顺平把话撂那儿了，我说大不了我卖肾换钱也要把学校建起来。
4: 你看说气话了不是？你这是意气用事，你卖肾呢、啊、多大年纪谁要你的肾呢、啊、
3: 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你有什么方法呀？
4: 众人拾柴火焰高，做这事儿咱一家做不起来，得联系一些有志之士共同来做就好办了。
3: 对呀，我负责跑这事儿，四下筹款，学和尚化缘，怎么我也得把这所学校一座纪念碑给画来。
4: 你这把年纪能行吗？吃得消吗？
3: 试试看呗。
4: 这样吧，我看先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再解决另一个问题。咱先把纪念碑的事儿给解决了，这和学校相比毕竟是小头。
3: 嗯，你说对，咱先解决纪念碑。
2: 就这样，刘月生、王世昌夫妻就开始行动了，积极动员在各地工作的同乡战友为立碑捐款，专门跑到家乡游说乡亲们立碑的意义，乡亲们也被老夫妻二人的精神而感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两位老人多方奔走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县里很支持。也就仅仅过了一年，在1988年的6月，纪念碑落成，巍然耸立在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常庄村头。原中顾委常委萧克上将特意为纪念碑提了抗日烈士死难乡亲纪念碑11个大字。您看，这就叫事在人为。看起来这事儿这么不可能，那么不可能，这么困难，那么困难，那你是没有认真去办，真的走下去就会迎来胜利。这就是长征的精神啊。碑立起来了，王世昌专门去检查一下，挨个的对照烈士的名字，对照对照，怎么了？发现碑上缺少两位烈士的名字。王世昌立刻找来村干部问，怎么回事啊？碑上少俩烈士的名字啊。他这么一问，村干部说了，王老，对这两个人我们也研究过，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烈士啊，所以什么呢？王世昌一听这话当时急了，怎么不是烈士啊？他们我就认识，死的时候我都看见过，怎么到现在不是烈士了呢？
4: 哎呀，王老，您别着急，也许他们的确是烈士，但是时间太长了，又没有证据，又没有证人。
3: 你老说您认识他们，
4: 但是说句话，您可别生气呀。那个时候你还小呢，还没入党呢，不能算证人。如果说他们有战友，有证人一作证，这事儿就好办了。
3: 我们也不能随便在无凭无证的情况下把他们定为烈士，我们也是对工作负责嘛。哎，怎么没有人证啊？您看这，哎呀，王老，他没有能出来作证啊。
4: 王世昌说，哈哈，我也不在这跟你们说了，你们不说没人证吗？ 我给你们找去，我还非得证明一下，这两位是真正为了中华民族牺牲的烈士。他们牺牲了，不能开口说话了，可我还在呀，活下来的人要替他们说话。说完，老太太一跺脚走了，干嘛去了？寻找证人去了。这可难喽，一点也不比那集结号电影中那谷子地容易。你想啊，50多年过去，跟烈士的战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多次战争，死的死，亡的亡，没死的分配到祖国各地工作。为了寻访这些人，为了不让烈士蒙冤，王世昌自费赴西安，跑徐州，奔天津，走保定，什么呼和浩特、唐县等等，转了小半拉中国，历时2个多月，行程6000多公里，终于找到相关证人，写出详实证明材料。王世昌拿着材料再次找到村干部，村干部一看没话说了，彻底感动了，马上为两位烈士补办了正式手续，两位烈士的名字终于刻上抗日烈士死难乡亲纪念碑。书中暗表，就为烈士立碑的事儿，刘月生夫妻不止做了这一次。2006年11月，刘月生回到老家湖南省茶陵县，出资20000元，在家乡政府支持下，就为三位红军烈士立碑建亭。这是后话了，书归正传。顺平县的纪念碑立起来了，王世昌回到了北京，往家里一坐，哎呀，刚刚有点欣慰的心情又揪揪起来了。怎么还有件事没办呢？重建学校的事儿还没着落呢。相比建纪念碑而言，建学校的事情，无论从意义上、从困难程度上、从资金上，都大得多得多。老两口啊，粗略的一算账，就这所学校没有50万，甭想动工。再看看自己建纪念碑，把积蓄快花光了。当时两位老人每个月的退休金还只有1000多元。自己投钱建学校几乎不可能，哎呦，这怎么办呢？老两口为此事可犯了愁喽，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两个人坐那里发呆。50多万呢，这可不是能从平常饭菜中省下来的，那也来不及攒呢，怎么办呢？哎呀，可真愁死人了。两个人正犯愁呢，突然有人敲门，棒棒棒棒棒棒。王世昌回过神来，起身去开门，谁呀？滋妞把门打开一看，哎呦，是你呀。在门外站着一个胖老头，大耳朝怀，乐呵呵的，笑眯眯的，手里还拎着礼物。这个人呢，是来看王世昌来了。王老，我来看您来了。哎呀，欢迎欢迎，快往里请里请。老刘，子烈来了。刘月生也迎了出来。
5: 哦，子烈来了，快快过来坐。
4: 这位客人谁呀？原来这位就是当年王世昌母校白求恩卫生学校老校长殷锡鹏的儿子，现在是中国医学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叫殷子烈。殷子烈和刘月生、王世昌的关系莫逆，每年都会来看望几回，这一次又来了。老两口热情招待，坐在一起有唠不完的

0: 没说呢。两家交情好，无话不谈，所以说起话来格外的亲切。说着说着，王老一想，对呀，子烈这可是个能耐人呐。中国医学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不能说手眼通天吧，哪个方面的朋友也认识不少，尤其基金会老是和那些慈善家打交道，他能不能帮上我这个忙呢？既然他今天来了，我就不能让他随便走，我得呀敲他一下子。你看这老人家还挺能琢磨，他没藏着没掖着，直接把事情跟殷子烈说了。子烈，我有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是这么回事，你看怎么帮吧。
1: 哦，
0: 殷子烈一听，哎呀，这事儿还真是个好事，也应该帮忙，不过这事儿属于教育口，不能用我们中国医学基金会的资源。哎呀，这么着吧，这事儿啊，我算答应下来，一定帮忙化缘，不过用多长时间，能化多少钱，我不敢保证。
2: 嗨，王世昌说，你的能力我太清楚了，只要你答应下来呀，我就放心了，不过也不能太长时间了啊，最好一年之内先期款能落实。
0: 得，殷子烈一看，我今天算来接任务来了，好吧，你们就等着吧。谈了会儿话，殷子烈告辞走了。殷子烈还真能办事儿，首先找到两位港商共捐款165000元。王老用这笔钱捐给了家乡顺平县的两所小学。怎么全捐了啊？这些日子王老又考察了顺平几家小学，发现有几家的情况更为严重，就把这钱给他们了。后来殷子烈又找到了香港和良和利基金会的继承人梁杰华女士，把情况跟梁女士一说，梁杰华慷慨解囊，捐款58万人民币。58万啊，这第一批建校资金算到位了，有了资金就开始着手建校。王老四处奔走，一个老太太真不容易啊，跑到有关部门落实建校的具体事宜。顺平县县领导看到这笔钱都惊呆了，原来还以为老太太说建校建校的是场面话，没往心里去，哪有那么多钱呢？没想到现在钱真给化来了，把县领导感动坏了，马上办理建校的所有手续。不久，以梁杰华命名的希望学校就在顺平县长庄村动工建设了。动工前，王世昌找到了施工队，给施工队立下了规矩，谁也不许给回扣，谁也不许用捐款吃请。这58万是梁女士给孩子们用了，除了用在工程上，任何地方都不能挪用。定好了规矩，王世昌也不放心，为了保证全部费用都用到学校建设上，他干脆做了工程的总监工，对每一笔开支都严格把关。听说这设计图纸还需要花很多钱，王老找老伴儿刘月生商量，老头子，咱们一辈子没走过后门，我看这一次咱就破个例吧。刘月生问，
1: 你想干什么？
2: 你想啊，咱这什么大院，总参工程兵部队大院，工程兵里边工程师多了，你利用关系拉出来一个工程师，让他们帮忙给设计个学校图纸，不就省钱了吗？
1: 对。
0: 刘月生一听有理，马上破例走一回后门，请来一位工程师

款，这钱我出。他叫会计把条子抽出来，自己付了钱。学校开工后，困难比预料的多得多。为了省钱，为了买便宜的水泥，王老一趟趟去水泥厂，终于拿到了出厂价。为了把每块砖的价格降低一分钱，老人拉着县人大主任去附近的村里砖厂说情，为了购买便宜木料，70多岁的王老亲自押车到定州采购定木料。工厂上的废水泥袋、破纸盒，老人都捡来卖破烂入账。每天王老就盯在工地上，天天在工地上工作12、3个小时，三伏天中午就躺在长凳上枕着砖头小憩一会儿，饿了和工人一起喝稀粥啃馒头。有个工人问他，你和我们一块吃，吃得下去吗？王老说，抗战当兵那阵儿，这碗汤还得三个人分呢。就这样一年下来瘦了30斤。刘月生老人也在家里支持王世昌的行动，每月定期向顺平县学校捐款。就这样在两位老人坚持努力之下，一年后一个可容纳18个教学班的9年一贯制的学校建成了。此后的8年间，计算机教室和高中部也陆续建成。接着王老继续努力，建成了3栋学生宿舍。两位老人每月还从离休费里拿出1200元，奖励那里学有所成的孩子，而且还捐助了3个失学儿童、1个大学生。可是老人依旧过着清贫生活，一件衣服穿了25年，一双5块钱的鞋补了又补，至今家里还腌着一缸过冬的咸菜。梁杰华希望学校的师生们说，两位老人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所学校，更重要的是受用不尽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他们身上，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信仰的伟大，信念的力量，更读懂了共产党员4个字的深刻内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卫视、延边卫视等国省州级媒体继续把镜头聚焦珲春生态文旅、消费活力、开发开放等方面。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10月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发挥沿边近海优势，提升平台集聚能力，推动更多重大项目签约落地，提速建设，以扎扎实实的项目建设成效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3: 胡家福首先来到吉林紫鑫铜业有限公司，走进企业调度中心，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他说，吉林紫鑫铜业有限公司是延边产值过百亿的骨干企业，在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珲春市要在服务企业、做好主业的同时，开阔视野、拓宽思路，研究谋划招引一批沿链捕猎项目，大力发展铜箔、精密铜件等下游产业，推动铜产业向精深加工环节延伸，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要同步做好企业硫酸就地消纳文章，推动白炭黑项目尽快落地，最大限度把硫酸这一资源吃干榨净。在珲春一红石化年产100万吨清洁能源 LPG 深加工项目建设现场，8台大型储硫罐体巍然矗立，工人们正围绕灌区平台、工艺管线开展安装作业。胡家福实地查看设备安装进度，详细了解原料供应、产品种类、投产计划。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集中力量把一期配套设备安装到位，同步推进厂区道路硬化、周边环境改造提升，确保具备联动调试条件。要紧盯 LPG 深加工细分赛道，围绕生产丙烷、丁烷、丙烯、丁烯等化工基础材料，抓紧启动二烯项目建设，推动产品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一头年产50万吨再生铝原锭项目，主要建设铝材加工生产线，生产铝合金等产品，

胡家福曾多次踏查项目进展情况，他再次走进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强调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卯足干劲抢工期赶进度，推动项目提速建设，尽早投运。珲春市储配煤基地项目建成后，最大储煤能力可达50万吨，年吞吐能力达300万吨。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期安排、建设进度、设备采购等情况。他说，当前煤炭市场行情持续向好，项目投运即能形成稳定收益。珲春市要找准项目建设滞后的症结所在，锚定年内投产目标，动态调配施工力量，加快推进转载站、储煤厂、筛分破碎间等工程建设，同步抓好设备进场安装，确保项目年底前建成投产。在东北亚煤炭交易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叮嘱企业要上足机械设备，增加施工班组，加快推进原煤生产线、分离车间等工程建设，努力把工程往前推，把节点往前赶，确保项目尽早具备投运条件。在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寿光智慧农业项目建设现场，部分装配式大棚钢架已立起，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棚体规格、设施配套及销售渠道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建成即投用，成型即生产，实行分动推进、逐动验收，做到建好一动、投用一动、见效一动。珲春市要抓紧对接企业总部，督促企业把投资强度提上去，把建设节奏拉起来，力争项目尽早竣工投产，并积极帮助企业打通铺货渠道，拓展俄罗斯市场。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项目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建成后预计年加工大豆5万吨、肉类2万吨、分拣货物4万立方米。胡家福仔细询问原料来源、产品种类、销售渠道等情况，叮嘱企业要抢抓东北入冬前宝贵施工窗口期，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确保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入冬后有序转入内部装修，力争项目尽快建成投产达效。胡家福十分关心重点文旅项目进展情况，他走进龙源里特色文旅街区项目施工现场，认真听取整体规划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改造计划、功能布局、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特色文旅街区是完善城市功能、集聚人气商气、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载体，对擦亮珲春边境旅游名片、增强城市吸引力具有直接拉动作用。要统筹施工力量，加快推进楼宇外立面更新、内部空间改造，同步建好配套公共基础设施，确保年底前改造完成。要精心做好街区整体风貌的视觉塑造，在门面造型、标识标牌、灯光色温等方面做好美学文章，努力打造成有烟火气、有停留感的消费新场景。调研中，胡家福指出，珲春市区位优势突出，优惠政策叠加，开放平台集聚，在泉州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要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理念不动摇，充分发挥区位、政策、平台等方面优势，布局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纵强的制造业项目，加快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奋力推动县域经济提质扩量、提速突破。要做大做强进口资源落地加工，依托综合保税区、互贸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平台，招引一批进口资源精深加工头部企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冷冻海鲜、肉类、大豆、中药材等进口资源加工产业，实现由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要深度对接俄罗斯终端消费市场，围绕整车及零部件、二手车、机电产品、轻工日用品等领域精准布局，落地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推动更多产品经本地加工增值后销往俄方市场。要大力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立足边境城市的区位优势和完善城市功能的客观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持续壮大跨境电商、仓储物流、服务外包、汽车后市场等业态规模，丰富优化餐饮住宿、旅居康养、家政服务等服务供给，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

0: 因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为加快发展实体经济夯实根基提供支撑，州直有关部门和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卫视、延边卫视等国省州级媒体继续把镜头聚焦珲春生态文旅、消费活力、开发开放等方面。来看报道。10月7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在片尾《神州锦绣》中播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壮美景色。当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在《中国三农报道》栏目中播出吉林珲春口岸优势带活海鲜消费，游客现挑现做，报道了珲春市依托口岸优势，以特色海鲜美食吸引各地游客，当地的海鲜集市成为热门打卡地。10月1号国庆节当天，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播出同声一面旗，白山松水同心向祖国，报道了珲春在国门口岸一线同步举行国门同声一面旗主题升国旗仪式，彰显守边护边忠诚履职的使命担当。同一天，吉林新闻联播还在家国同庆节日我在岗专栏中播出坚守一线实干显担当，播出国庆期间中交路建防珲高速项目建设现场，600余名建设者奋战一线，加紧施工，开展水泥搅拌桩、桥梁下部和路基开挖填筑作业。10月2号，吉林新闻联播继续在家国同庆购在吉林专栏中播发吉林节日消费热潮涌动，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关注了一批批来自俄罗斯的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快速通关，最快3天内鲜活帝王蟹就能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10月4号，吉林新闻联播还在家国同庆节日我在岗专栏中播发吉林公安民警坚守一线守护万家平安，报道了国庆假期珲春边境跨境人员往来频繁，珲春市公安局组建的国门先锋义警队全员在岗值守，开展一线双语涉外警务服务，保障跨境往来有序。10月7号，吉林新闻联播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中播出吉林国庆消费热潮涌动，多点开花释放市场潜力，报道了位于延边大学珲春校区附近的星光市集开市，这条主打年轻消费的新进街区迅速吸引了大批高校学生前来打卡。10月6号，延边卫视延边新闻中播出珲春推进学生餐体制创新，民生温度守护学生健康成长，播出了珲春市聚焦校园餐安全营养品质升级，全面开展校园餐专项整治行动，启动校园专项惠民项目，校园餐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国庆假期，珲春市依托独特的边境区位优势、深厚的渤海古韵底蕴和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精心策划推出系列主题文旅活动，以多元业态、特色活动、暖心服务点燃假日文旅热潮。全市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1.65%，实现旅游收入同比增长15.5%。珲春市立足本土文旅资源优势，深耕唐风海韵多彩珲春文旅品牌，以文化为内核，活动为载体，服务为保障，通过民俗体验、古韵游园、潮流演绎、科普研学、暖心服务多维融合，构建全天候、全覆盖、高品质的假日文旅体系。全域文旅业态多点开花，人气持续高涨，既丰富了群众假日文化生活，又充分展现了珲春边境文化、渤海文化、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同时，珲春市聚焦文旅服务提质增效，在高铁站、高速入口等城市窗口点位开展文明志愿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旅游攻略，讲解游玩路线，以贴心、细致、暖心的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假日游玩体验，擦亮边城文旅服务名片。接下来，珲春市将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丰富文旅产品业态，擦亮唐风海韵多彩珲春城市文旅名片，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持续发展。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景区2026年度营业期于10月7号结束，自10月8号起暂停所有游客接待服务。闭园期间，景区将全力开展园区全面维护与升级工作，打磨细节，优化体验。2027年开园时间，景区将第一时间通过渤海古镇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近日，马川子边境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求助，生态乐园一处排水沟内有一只形似小鹿的动物跌落被困，值班民警立即带上绳索等救援装备，驱车赶赴事发地点。到达现场后，民警初步判定被困的正是此前救助的野生张鹿类动物。张鹿脱困之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将受伤张鹿完整移交，由专业人员带回，开展后续救治、康复观察，待痊愈评估达标后，择机放归自然。
2: 我国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国新办近日在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至44只，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三北工程攻坚战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5: 请您继续收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中华好人颂》。
6: 话说2007年的2月6日，在中南海一号会议厅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温家宝总理呀、邀请了11个代表，干什么呢？征求意见会。征求什么意见呢？温总理即将在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代表来自各行各业，但是大学生代表只有一个。这个学生姓徐，名伟，今年22岁。你看他身材消瘦，着装朴素，两只不大的眼睛很有神采，放射出的是睿智的光束。徐伟是天津工业大学4年级学生，在这个会议召开前，徐伟接到通知，就向学校领导做了汇报，一连开了几个师生座谈会，征求意见。这次在会上，他向总理报告说：“我是一名学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温总理说：“很好，你代表了全国的大学生。”接下来，徐伟从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及大学生就业有压力等问题进行汇报。温总理认真地听了他发言，并频频地点头。全国的大学生少说有几百万呢、为什么单请徐伟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树有根，水有源，这可得从头说起。徐伟家住在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的湖蚌村，家里有4亩地，父母就靠种田养活3个孩子，孩子大了要帮助父母下地干活，可是朴实憨厚的父母很少让他们干活。为什么呢？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孩子们呢，真争气。2002年，家里的2个男孩，也就是徐伟和他的哥哥，同时考上了大学。 好家伙，一家在一年内出了两个大学生，这可成了当地的一个大新闻。两个孩子考上大学，特大喜讯。可是有学上了不假，家里太穷，哪弄学费去？徐伟有主见，一手握着父亲的手，一只手拉着母亲说，现在贫困大学生可以贷款，我贷款上学没问题。母亲一听就是一愣，哇，我听说那贷款以后要还的，要是还不上可要做。徐伟笑了，做啥？做大牢啊？还不上贷款那就不是您的儿子，你就放心好了。哎呀，家里没钱呢，这怎么办？东凑西凑，凑了100多块钱。徐伟说，爹娘，这100多块钱足够了，我到学校去打工，不，那就勤工俭学，能挣钱，你们就放心吧，我会过得很好。父亲问，啥叫勤工俭学？就是自己找点活干呢，自己把吃的挣出来。哎呀，那不耽误上学吗？耽误不了，再说干活不也是锻炼吗？他都这么说了，父母还能说什么？家里没钱也只能这么办了。徐伟带着100多块钱到了天津，他报考的是工业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他为什么报考这个学院呢？因为他了解到，我国的信息通讯等高科技领域科技实力不强，关键技术还被一些国家垄断，所以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泱泱大国，就应当创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您瞧瞧，他不但了解，还制定了奋斗目标。可是你别忘了，他是办了4年国家助学贷款，可是口袋就那100多块钱，连吃一个月的饭都不够。说等家里寄钱，别说是有的学生家长给孩子寄钱，不是寄，是往银行卡里打钱，而且打的不少啊，有的一个月都打的上万块，那是大款。孩子有了钱，有的好好读书，也有个别的去泡酒吧，去歌舞厅，还有的进了大学门就有了异性朋友。他们专看大门外的墙上、电线杆子上到处贴着日租房的广告，日租房就成了异性朋友常去的地方。干什么呢？我不说你也明白。对了，在这我还得多说一句，在温总理召开的那次会上，徐伟就日租房的问题也向总理做了汇报。一些个别有钱的孩子这样，可徐伟家不行啊。两个男孩上大学，一个女孩上初中，想寄穷的叮当响，哪有钱给孩子寄呀？还好，徐伟离开父母的时候带了100多块钱，他先买一辆二手自行车，买了一张天津市地图，用草板纸写上两个字家教，把它放在自行车的前边，利用周日周六休息的时间到河东河西河北3个区转悠，一连2天没有一个人找的。天要黑了，他正要往回走，嘿，过来一位中年妇女，小伙子，你给孩子家教你行吗？徐伟答应得很干脆，行。你先等会儿，咱给孩子上学先告诉我，您是哪路的神仙？神仙？听了这位阿姨说话风趣，徐伟笑了，我是工业大学的学生。工业大学离我家倒是不远。哎呦，你是从农村来的吧？是。家里挺穷吧？穷。去我家家教你去吗？去。好嘛，是穷去， 合着您就会说一个字儿，说话倒是够节约的啊，跟我走吧。他说走就走，徐伟就跟着他，两个人走着走着，他问阿姨您贵姓？徐。巧了，我也姓徐，您住哪儿？他用手一指，那儿。你孩子多大了？三。徐伟糊涂了，三什么意思？不明白啊，刚才我问你，你老是回答我一个字儿，你问我可不也得一个字儿吗？徐伟又笑了，阿姨呀、啊、你可真有意思，三哦，孩子三岁，那用不着家教，你把他送幼儿园吧。得，来而不往非礼也。徐伟也幽默一把，把徐阿姨逗乐了。他说三是三年级，初中三年级就要考高中了。学习怎么样？嗯，班上不是考第三就是考第四。哎呀，真不错。哪儿了？从后边数。就这位徐阿姨，用天津卫的话说一个字儿，根儿啊。所以徐伟第三次发笑，嘿嘿，笑什么？小伙子，我可跟你说啊，一个小时15块钱，这是市场价，你干不干？干。我可不给你上五险一金。啥叫五险一金呢？哟，连这个都不懂，真是个傻小子。五险呢，就是五种保险，像什么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哎哎，阿姨啊，我不就是家教吗？哪还用上这些呢？嘿嘿，你还当真了？不就找个乐吗？俩说着就到了徐阿姨家。徐伟一看，要教的学生是个很俊的男孩，叫浩浩，学习成绩也不像徐阿姨说那么差，上一年级在班上能排前十名，因为贪玩成绩下降，算个中等生。徐阿姨去做饭了，就让浩浩和这位请来的家教老师聊聊。徐伟知道浩浩的物理和英语成绩差，他心里有底了。就在这阵儿，徐阿姨已经做好了饭，端上了桌子。因为是星期日，徐阿姨休息，炖好了排骨，炒了个肉片，又做个西红柿汤，所以很快饭摆上。徐伟要走，徐阿姨不行不行不行，得吃完饭再说，吃完饭还得教课呢。好，我吃我吃。哎，不过等叔叔回来，等他回来呀、啊、他回来咱们都得饿死了。怎么，叔叔回来很晚？也不能说很晚，也就是个一两年吧。啊，一两年还不晚呢？徐伟听了就是一惊。浩浩说，大哥哥，我爸在法国，他是个外交官。哦，原来如此。见徐阿姨如此真诚，徐伟就在他家吃了饭，吃完饭开始教课。他挣的钱是不多，说句时髦话，可这是他掘到的第一桶金。当天他给浩浩做了近两个小时的辅导，也定好了每次辅导的时间，就是每周六周日上午9点。每次辅导完了，徐阿姨必定留他吃午饭。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徐阿姨给了他400元，他早就算就好了，一共辅导了8次，一次45元，加在一起是360，他能收400吗？忙说，阿姨呀、啊、每次我在这儿都吃饭，我就要300。没等他说完，徐阿姨急了，眉毛都立起来了，胡说，在我这吃饭还得饭钱呢、啊、你拿我这当饭馆了。我知道你的家庭情况，你爹你娘就靠种地养活两个大学生，我佩服，你知道吗？我总是让浩浩以你为榜样向你学习，以后也要考上大学，在学习上你给他做了辅导，同时你也给他上了思想上的一课。400多吗？不多，你要少拿一分，以后你就别来了，你走，你现在就走。嚯，徐阿姨是个好人，大好人呐、啊、不但管饭还多给钱。徐伟很感动，他想，徐阿姨这是在帮我，以后我一定要帮助别人。所以他在宿舍里每次 都是他收拾，他去打水，帮助别人收拾衣服，叠好了，放在同学的床上。同寝室的学生们都非常感谢他。咱们再说家教，每月能有400元的收入，他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可是，要知道，徐阿姨对他好，也是因为他对浩浩辅导的好。浩浩到了考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已经排到班上的前3名。他还给浩浩做了心理辅导，还真不错。浩浩考上了天津市的一所重点中学。中国有句老话，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这句话在徐阿姨和她的身上得到了印证。按说浩浩考上了好中学，他的家教也该停止了，可是没停。徐阿姨每月请他2次，说是辅导啊，可也不能排除是变相的帮助他。此外呢，还让他改善一下生活。那他的收入不是减少了吗？没有，而且还多了。怎么呢？徐阿姨有个表妹，表妹有个女儿，今年也是要考高中，就把徐伟介绍给他表妹了。于是每个周六的下午辅导浩浩，每个周日的下午，周三的晚上去王阿姨家辅导王阿姨的女儿李然雪。他给2个孩子辅导，所以收入不但没少，反而多了。王阿姨和他的男人李叔叔都是几年前下的岗，两口子开了一家小饭馆，收入还可以，要不然也不能给女儿请家教。就这样给李然雪辅导1个多月。这一天出了一件事儿，这是个周三的晚上，他准时来到李然雪家。王阿姨夫妻俩不在，李然雪也没有往日那个高兴劲儿，皱着眉头，两眼红红的，显然是哭了。徐伟心里一颤，然雪，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7: 我爸下午突然昏倒了，我妈吓坏了，叫了救护车把我爸送进医院了。
6: 啊，叔叔得的什么病？
7: 不知道。
6: 那你怎么不去医院呢？
7: 你来我家，我妈怕你扑空，让我等着你。
6: 哎呀，走，快跟我上医院去。哎，说去就去，徐伟把李然雪拉上一辆出租车，很快来到天津医学院附属第3医院。徐伟付了车钱，跑向急诊室，问急诊室一名大夫李然雪的父亲在哪，得的什么病。他真知道，哦，他得的心肌梗塞，现在在手术室。谢谢。他拉着李然雪又奔向手术室。这个孩子热心肠啊。到了门口，看见王阿姨在哭呢。阿姨，叔叔怎么样？
7: 啊，徐伟呀，哎，李叔叔做了造影，大夫说几处血管都堵塞，放不了支架，只能做搭桥手术。哎呀，这是大手术啊。李然雪听说搭桥是大手术，哇的一声就哭了。
6: 徐伟说别哭，你们等着啊。说完转身噔噔噔噔就跑了。上哪去？到了急诊室，先挂一个急诊号，然后坐在一位大夫跟前。可巧这个大夫正是刚才告诉他李叔叔得心肌梗塞的那个人。一看见他觉得奇怪，哎，你怎么了？是不是听说你爸爸病重，你紧张不舒服了？
8: 不不不，我没事儿，我是向您来咨询咨询搭桥手术有多大的成功系数，手术后得多长时间能恢复，会不会复发呀？
6: 啊，大夫说你问这些，嗨，那也不用挂号啊。哎呀，看来你这个当儿子真够孝顺的。好嘛，大夫以为徐伟是患者的儿子，徐伟也不做解释，只是认真的听大夫的介绍，都问清楚了
8: 他又跑回急诊室，对王阿姨母女说，你们放心，我都问明白了，搭桥的成功率在98%以上，手术完了血管畅通了，除了等开刀的伤口愈合，叔叔就是好人一个，没问题。哦，还有，以后叔叔把烟戒掉，注意饮食，逐步锻炼，这种病啊不会再犯的。王阿姨听了这话，哎呀，这心才放到肚子里，同时特别感激徐伟，感情这孩子替他去向大夫咨询去了。哎呦，宝贝儿哎！他一把将徐伟拉到怀里，好孩子，阿姨正没主意呢，谢谢你，谢谢你。站在一旁的李然雪本来已经不哭了，可一听徐伟所说的话，哇的一声，眼泪又流出来了。一切正如徐伟咨询的那样，只用十几天，李叔叔的刀口拆了线，又养了几天就出院了，真像没事一样，一切都恢复正常。徐伟就继续辅导李然雪了，就是因为徐伟去向大夫咨询这一举动，让李然雪很感动，学习也非常用功，再加上徐伟有针对性的辅导，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很快过了一个多月，该给家教钱了，王阿姨不像徐阿姨那样总是多给几十，可也一分不少给，就给了480元。徐伟接过钱后，数出一半，把剩下一半又塞到王阿姨的手里，说，我不要这么多，一半就够了。
7: 啊，要一半？为什么？
8: 王阿姨，你家开的是小饭馆，挣不多少钱，叔叔做搭桥手术一下子花了7万多。没等徐伟把话说完，李叔叔急了，哎，徐伟呀，别说花了7万，就是70万、700万，该给多少钱一分不能少给，不能亏了你呀，拿着拿着。不不不，叔叔阿姨，以后啊还让我给不给冉雪辅导？怎么不让啊？眼看冉雪的成绩好多了，你能不来吗？既然还让我来，这次我就收一半，那一半就当我给叔叔买营养品，你要是不答应，那我以后啊就不来了。
7: 嚯，哎呦，这孩子吃不了的水萝卜你还拿一把，
8: 那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周三和周日的晚上你得来我家吃饭，你要是不答应你就别来了。
7: 好嘛，这一老一小来个互相将军。
8: 当然了，这徐伟孩子太懂事了，他知道王阿姨家有了难处，徐伟自己本来就很困难，可是他还是少收家教费。有句谚语，送人玫瑰留有余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徐伟就是靠家教，不但挣出了自己的生活费，有时候还能给父母寄个100元、200元的。那他去当家教，难道就不影响学习吗？
7: 不影响。这么跟你说吧，他不但没影响学习，反而解决了一道他自己非常不解，而且你也会认为很奇怪的问题。到底什么问题呢？
8: 还有，他是个农民的孩子，普普通通的学生，为什么能受到那么高的礼遇，能够接到温家宝总理的邀请去中南海开会呢？咱们明天再接着说。

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百五，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吃掉，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值得老板有大人资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息了，敢跟我叫板，不让干。